0: 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在九区会长虹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抢抓楼市金九银十黄金窗口期，以楼盘集中展示、专属专场服务、多元福利叠加的形式，为市民搭建省心安心的置业平台，让安居红利直达群众。本次金秋房交会为期3天，聚焦便民置业、惠民安居核心主题，现场设置优质房企、政务服务、金融咨询、就业服务等21个特色展位，12家品牌房企集中亮相，分批次登台推介优质房源，5家金融机构全程驻点值守，为市民一对一解答房贷利率、信贷流程等置业金融问题。同时，市住保房产中心、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坐班，精准解读购房补贴、旧房换新等重磅惠民政策，搭配多轮福利抽奖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持续高涨。
1: 国庆专属房交会太贴心了，集中看房省时省力，还有专属的优惠，性价比超高，为资阳的惠民安居政策点赞。
0: 优质的房源、贴心的服务、实在的福利，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咨询、挑选房源。不少本地市民借着国庆假期专程前来置换、改善住房、购置刚需新房。本次房交会创新推出的分群体、分时段精细化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安居需求，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2: 我们以房交会为载体，持续优化安居民生服务，活跃住房消费市场，通过常态化惠民活动，不断完善宜居配套，优化置业环境，推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良性有序发展。
0: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主播实地走访热门楼盘，沉浸式探访小区配套、户型亮点、居住环境，第一时间为大家解锁房交会专属优惠、安家利好政策，帮大家筛好房、选好房，省心安家资阳。大家好，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很多小伙伴们在私信后台跟我们吐槽说，平时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看房。大家别怕，今天主播就带大家提前实地看盘，帮大家把好房扒个明白。我们首先来到了中粮空港祥云，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参观中粮空港祥云，我是这边的销售，然后我姓张，叫张磊，然后这边请。然后这边是第一次过来吗？
4: 是的。
3: 啊，我们项目它是国央企联袂打造的一个项目，所以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清水的高层、精装的洋房，让你选择，然后都是非常广的面。里面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户型就是我们面积218平米的套式3卫，并且它是2厅2户的，这样的你的私密性、你的然后居住舒适度然后也是非常好。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然后是我们的客厅与餐厅，它做了一个餐客分区，这样在市面上的产品是非常少见的。电梯进来之后就是入户前厅，它这样的话入户景观然后也是做到的非常好。
5: 房交会在即，更多活动欢迎大家来咨询我。
0: 9月30号，在国家烈士纪念日这天，雁江八小创新将红色思政教育与传统开笔礼相结合，举行开笔启智成星火、缅怀先烈向未来主题仪式，为一年级新生开启崭新校园求学之路。活动现场庄重而温馨，仪式伊始，学校邀请五老志愿者进校园开展红色宣讲，讲述英烈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星火根植童心。在传统礼仪环节中，全体新生依次完成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经典仪式，大家还通过诵读经典、鞠躬感恩、亲子互动等方式感恩师长教诲、感恩父母养育。
6: 今天来参加孩子的开笔礼，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的孩子已经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学习。
0: 整场活动将传统文化礼仪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在庄重的启蒙仪式中，引导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崇德向善、勤学奋进、立志报国的理想信念，助力孩子们成长为有理想、懂感恩、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7: 通过今天的活动，希望孩子们懂得尊师明理，学会做人，

0: 善于求学，认认真真读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弟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戏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4: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5: 有有有有声音，我 What's wrong with me？
4: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5: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首自带浪漫滤镜的歌《完美降落》。这首歌曲由胡七浩、叶琼林、董唧唧三位音乐人合作演唱，2021年3月发行。歌曲的主题是一场从天而降的浪漫邂逅，歌词写的是一见钟情时那种无法抗拒的心动。这首歌曲把遇见对的人时那种防线瞬间瓦解的感觉写的是又直接又动人，而董唧唧负责的 rap 部分呢，用调酒做比喻，加上男女生交替的对话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都市年轻人之间自由坦率的恋爱氛围。

三位歌手的声音搭配是这首歌曲一大亮点，胡七浩的沉稳，叶琼林的清亮，董吉吉的节奏感，三种声音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层次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曲后来还作为抖音上面很火的变装 BGM 被大量的使用，曲风慵懒又带着几分醉意。韩红呢也曾经在网易云分享这首歌曲，评价是好听到爆，喝酒一般的醉。一首不到两分半的小情歌，适合在通勤路上听，也适合在某个无所事事的时光不断的循环，推荐给你。

0: 充满活力的清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浪漫的歌曲。那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曲叫《完美降落》，那首歌曲的吸引力呢，在于它精准地捕捉了一见钟情的瞬间。
1: 爱情就是
0: 这首歌曲，它的平台的数据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曾经在抖音是引爆了的哈。你从天上降落这句话哈，当时我就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变装视频的 BGM， 也被大量的网红使用。那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

0: 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0: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7: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8: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7: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8: 哥哥最好了。
9: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10: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1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9: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

0: 进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5: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4: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6: 向祖国深情告白。
7: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

0: 气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遥想万口传心声，深深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2: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3: 志愿同生，赤子之心，
4: 愿山河无恙，
5: 祖国。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3: GG。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来分享一篇文章，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从稳定的情绪里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情绪稳定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从来不发脾气不会崩溃，而是拥有稳定的内核，懂得合理的释放，平和的表达。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困在过去的遗憾里内耗，也不会为没发生的事过度焦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当下的日子里。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认真对待每一餐饭，打理好身边的环境，稳住自己的生活节奏，把琐碎的日常过得舒展有序。情绪稳了，遇事就不会慌，做事就有章法，当好的机遇降临时也更容易把握得住。第二，从积极的心态里来。心态积极的人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的一切自然发生，他们就像向日葵，本能地面向阳光，这种向上的姿态本身啊，就会吸引更多美好事物靠近。遇到难题时，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我真倒霉，而是我一定能应对，未必所有问题都能立刻解决，但积极的心态能让人快速从内耗里抽离，把精力投入到找方法找出路上面。于是呢，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他们常常能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和路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好运，不过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之后，撞见了不一样的可能。带着积极的心态生活，哪怕日子平淡，也总有不期而遇的回报和惊喜。第三，从踏实的自律里来。再好的运气，也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能接住。这份底气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踏实自律里。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养好身体的状态，人就有了应对生活的基础精力。认真做事，持续精进，不急不躁，把每件小事做扎实，你的能力就会在坚持中慢慢增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时间久了呢，都会沉淀成一个人的本领。你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认认真真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好。所谓好运，往往就体现在一个不断变好的人身上。第四，从温和的言语里来。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有些人习惯把困难挂在嘴边，反复诉说自己的不易，连带着对自己也都是抱怨和否定，结果越说越提不起劲。越是在挫折面前，越要学会在言语上善待自己，少一些自我否定，多一些耐心鼓励，少说抱怨的话，多做能改变的事。与此同时，好运也藏在你对他人的言语里，一句真诚的谢谢，一份他人的体谅，说话时的分寸和善意，都是在传递温暖。善良是最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生的好运不过是一点一滴善意的累积，你给出的温暖和体谅，终会以某种方式悄悄回到你的身边。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不会凭空降临，它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里。不必着急追赶好运，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会与你相逢。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个话题，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过最情绪稳定的人是怎样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啊，或者说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7: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8: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9: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资阳融媒小组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

0: 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1035就可以收听啦。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1: 养生
3: 都很不错。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1: 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1: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在路上。

去银行汇款，车临时停路边，怕被交警贴罚单，就让朋友留在车里面看着，说有查车的时候呢，就进来告诉我。我进去没几分钟，朋友就风风火火地冲进银行，当着大厅几十号人的面大吼：“大哥，警察来了，快走啊！”话音刚落，大厅瞬间安静了，然后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向门口，接着我就被五六个保安按在了地上。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小时候问我妈，隔夜的水不能喝，那早上6点烧的水，下午3点能喝吗？我妈说能喝。我又问，那晚上9点烧的水，早上6点能喝吗？我妈说不能喝。我灵魂拷问，同样隔了几个小时，同样的储存环境，晚上温度低更利于保存，为啥后者就不能喝？我妈听完沉默了，然后把我打了一顿。我问老公，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老公斩钉截铁，当然不卖。我高兴坏了，猛亲了他一口，为什么呀？他一脸正气，你哪值1000万，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夏天在老家，晚餐有盘鱼，哎，然后呢有一只苍蝇啊就一直在饭桌旁边飞，打不到也赶不走。我爸气地说，哎呀，去拿副碗筷叫他坐下吃饭。音乐课上老师问小明，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是什么？小明说是手风琴。老师不解地问，为什么是手风琴呢？小明说，老师，你没看到他一身的皱纹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过情绪稳定的人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找上这样这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好，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到过情绪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的身边有没有情绪稳定的人呢？你见到过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

上说，小的时候觉得妈妈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爸爸诙谐幽默，把我们逗得很开心，但是吃喝拉撒各种问题总是找妈妈，妈妈总是那个不急不躁最后解决问题的人，从来没看见妈妈跟别人吵过架，或者红过脸，或者情绪激动，貌似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她一直爱看小说，也爱看电视剧，看着看着就会泪流满面。为什么小说和电视剧里的人会让

0: 表现出我的情绪不稳定，就我怕我的情绪不稳定会影响到他，会伤害到他，也会吓到他。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所以我就算是心情不好，会想哭啊，想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会当着他的面。所以可能你就是没有看到你妈妈情绪不稳定的那一面，毕竟人无完人嘛。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脾气和情绪的，要让他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掩藏起来，其实也不太可能，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在你的面前表现出来，因为他爱你。

阿宝说，情绪稳定的人本质上没有一个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说软话做狠事，高手都是没有情绪的，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大都过得一团糟，强者平静如水，弱者易怒如火。哎呀，好，说得好，突然间就燃起来了哈。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3: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的人呐，一旦做了一些精致利己的事情之后呢，总会用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人总得为自己吧，不然的话你看天都不容你，是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这个毒瘾是后面误传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为字啊，它是修为的意思，不是大家现在所认为的为了替啊，为了自己，为了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为字啊，确实应该是读作为，就是第二声，意思呢是修为修养，而不是现在大家通常理解的为了自己哈，是二声不是四声，对吧？哦，是阳平不是去声。好，当然读为的话，它当然是修为的意思哈，就是修养修炼。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就会被天地所不容。这个呢，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啊，是一脉相承的。那现在呢，很多朋友读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这个意思就是为了替啊，这就变成了人如果不为自己着想，就会被天地诛灭，常常被曲解为极端利己主义的辩护词。这句话的出处呢，尚无定论啊。常见的说法是出自佛教经典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原句是“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中的“为”明确是修养的意思啊。也有观点认为呢，它可能和孟子当中批评杨朱为我的学说有关。所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意啊，是劝人修身向善，而不是鼓励自私自利。现代常见的为了自己的解读呢，更多是语言演变当中被曲解和利用的结果。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语义演变呢，本质上啊是一场读音改变引发的语义偷换。从修身到利己，这句话经历了一个被曲解、利用和固化的过程。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在传统的解读当中呢，它读为，意为修为修养哈。整句话呢是一句劝人向善的警示。一个人如果是不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就会被天地所不容哈。这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的语言确实我们在语言的流转当中呢，它会进行一些变化。那么为字它的一个关键变化呢，就在于它的读音从为滑向了为，词义呢也随之从修养被替换为了为了。一字之差啊，让整句话的含义啊彻底的改变，从修身变成了为自己谋利。当人们需要为自私行为寻找文化依据的时候呢，这句原本劝人向善的话被巧妙的曲解成了利己主义的辩护词。这个利己版本啊，在近代被广泛的接受哈，甚至呢进入到了主流的话语。所以说，文艺的演变并不是自然的语言流变哈，更像是一次因为读音混淆而导致的误读，然后被社会心理固化的一个过程。它从一句道德这样的一个谏言，对吧？然后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挡箭牌，又在当代被重新的审视，回归其修身本意。当然，这也恰好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当中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啊，所以说这句话呢，现在用来为自私开脱，其实本质上啊，是对原意的双重背叛，既读错了音，又用了这个反义，是吧？又用反了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很多人啊，理直气壮的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啊，老祖宗都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个呢，不是老祖宗说的哈，这个是我们以讹传讹，这个不是传统文化。其实很多传统文化在它诞生的时候是向善的，是利好的，结果呢，在时代的发展、语义的演变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被大家所利用哈，就大家希望它是怎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就会利用它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无毒不丈夫，无毒不丈夫哈，很多人就用来为现在的一些男人哈，就比较某一些哈，就其中某一些比较的狠厉呀，比较狠辣呀，内心比较歹毒啊，这样的人去开脱，说无毒不丈夫，说老祖宗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其实呢，他这个毒并不是有毒的那个毒，对吧，他是度化的那个度，温度的那个度，然后他以前的读音叫夺，无夺不丈夫哈、啊，所以说在这个语音的演变过程当中，大家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就误读了，把夺读成了读，就以为是这样的。其实它是夺呢，它是一个度量，就说你的肚子一定，你的内心是宽广的，胸怀是宽广的，对吧，那你才是丈夫。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语义的演变，很多人就把我们的真正的传统变成了极端的利己。千帮万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所以说劝大家哈，不要再用这一句本来是劝人向善的话给自己的自私贴金喽。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明天我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洗发店洗完头，哎，不仅头皮非常的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啊都带风啊。可是奇怪的是，哎，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这头发却很快的就塌下来了，维持不了一两天就打回了油腻的原形了呢？那么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什么奥妙之处？我们在自己家洗头发能不能复刻一下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啊，而是我们一直没有把洗头这件

事儿洗对。那为什么在理发店洗完头发，哎，感觉到头皮特别的清爽，头发更加的蓬松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第一呢，就是清洁重点它不同啊。那理发店呢，从一开始就是在洗头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通常会有以下一些物质在我们的发根的部位堆积停留。你比如说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说发胶、发蜡的一些残留和灰尘等等。那这些物质呢，会让我们的发丝啊相互的粘连，导致发根塌陷。那么在理发店里洗头的时候，洗发师们就会把这些清洁的重点啊放在我们的头皮上，而不是反复的去揉搓我们的发丝。那么清洁之后的头皮状态呢，就更加的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它就更加的蓬松嘛。

还有就是按摩式清洁更加的彻底。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的时候，那么理发店的洗头师们，哎，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的按摩呢？没错，他们不仅呢是指腹的力度啊和频率比较均匀，在头皮上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呢保证我们的头皮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的接触到。哎，这样呢堆积在我们的毛囊口的油脂啊、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的那些物质啊，都会被揉搓出来。而我们在家里洗头的时候呢，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啊在发丝上做文章，那么头皮呢没有被清洗到位，比如说后脑勺啊、发际线啊的这些死角啊，更容易被我们所忽略了。又或者是用指甲在头皮上恣意的抓挠着啊，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啊，或者是毛囊发炎等等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就是冲洗更加的充分。那理发店的洗头池啊，采用的是后仰式的设计，在冲洗的时候呢，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啊会反复的用温水来给我们进行冲洗啊，力求最大程度的冲洗残留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那相比较之下，我们在家里洗头的时候，受限于低头姿势或者是水流大小啊，不容易冲洗彻底。那么残留洗发水或者是护发素，让的头发变得重起来，使我们吹完头发之后难以保持蓬松的状态。谁和热爱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啊，在理发店洗完头发，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是在自己家一洗头呢，头发却很快塌了下来啊，维持不了一两天就打回了油腻的原形，这是为什么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哎，为什么在理发店洗完头发，感觉到头皮特别的清爽，头发更加蓬松。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很多人在家里洗头其实是洗错了对象。那洗发不等于洗头发啊，而是优先清洁我们的头皮。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1: 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那每天呢都会分泌各种的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等等，这些物质堆积在我们的头皮上，很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啊、头屑啊、发痒啊，甚至是影响我们的毛囊健康。

丝呢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啊，发丝呢主要是成分是角蛋白，本身呢是没有油脂分泌的。那我们感觉到头发脏污啊，多是因为发丝上沾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者是护发产品的残留。那若是单纯的用力去揉搓、反复的清洁我们的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是油腻的，还会造成毛鳞片的损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

下面呢，就让我们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洗篇啊。那首先选择合适的水温，那水温呢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啊。那过冷的水呢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清洗呢？第一步就是用温水来冲淋我们的头皮和发丝1到2分钟，目的呢就是让头皮上的灰尘油脂先松动松动啊，减少后续洗发水残留的一个概率。那第二步呢就是把洗发水在手心揉搓出泡沫，然后呢用指腹啊以打圈的方式来按摩我们的头皮。那重点呢是清洁比如说发际线啊、头顶、后脑勺这些油脂容易堆积的一些区域。那么按摩时间呢建议在30秒到1分钟，以便让泡沫充分的溶解污垢。在这里呢要温馨提示大家啊，不要用我们的手指甲来抓挠，以免划伤我们的头皮。如果是要用护发素或者是发膜的啊，把它们呢涂抹在我们的发丝上，而不是涂抹在我们的头皮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来复刻洗发店的蓬松感。那上节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啊，这个清洗篇。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冲洗我们的头发。首先呢，就是重点冲理我们的头皮。冲洗的时候，缓慢移动手持花洒，确保头皮的每个区域呢都能被冲到。尤其是我们的头顶、发际线、后脑勺、耳后这几个容易残留泡沫的地方。那同时呢，用我们的指腹轻轻地揉搓头皮，帮助冲洗干净残留在我们发根处的那些泡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

还有就是分区兜底冲洗我们的头发。如果说头发呢比较长或者是发量比较多的，可以把头发呢分成左右两侧、后脑勺这三个区域，那逐个区域提起我们的头发，从发根往发梢的方向来进行冲洗。那这样冲洗呢，可以避免头发发丝打结，包裹住泡沫。最后呢就是检查确认了啊，冲洗之后呢用手去触摸一下我们的头皮，如果是触感清爽不滑腻，没有这种黏糊糊的薄膜感啊，就是冲洗干净了。那建议大家呢不要图快啊，随便的我冲洗一下就可以了。那最好呢头皮冲洗的时间不少于1分钟，这个时候恭喜你，此时此刻的你已经获取了头皮的清爽感。那接着呢，我们再来一起解锁蓬松感。洗完头发，我们的头发要弄干啊。下面我们来了解干发篇，怎么弄干？自然风干呢，还是用吹风机来进行辅助呢？先说答案啊，如果是想得到头发蓬松的感觉，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呢不是不行啊，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啊，受限

条件比较多。首先呢，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的灰尘，而且呢，头发长度啊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说，想一想还是放弃吧啊，咱们就上点辅助工具，那又何妨呢？首先我们来第一步啊，就是吸干我们头发上的水分，用宽齿梳啊，木质或者硅胶材质的，轻轻梳理我们的发丝。那如果你的头发比较长，可以采用分段梳理的方法，先梳理靠近发梢的一段，那么梳理顺畅之后呢，再从发根梳至发梢，那这样呢可以有效地避免我们的头发打结。那湿发打结之后啊，拉扯会导致我们的头发断发。然后呢，取出一条毛巾，可以用这种超细纤维的干发巾，它的吸水速度呢是普通毛巾的3倍，材质比较柔软，摩擦系数低，能够减少我们毛鳞片的受损，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有过比如说烫染受损或者是细软发质的。那如果是我没有这种干发巾呢，哎，纯棉毛巾也是可以的啊，选择这种密度高柔软的这种纯棉毛巾也是比较好的，质地柔软的毛巾可以减少对发丝的拉扯。那么用干发巾或者是纯棉毛巾裹住我们的湿发，双手呢轻轻按压，就像挤海绵一样啊，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我们的头发不再滴水。

那头发长的朋友呢，可以分段的去按压，就是先按压头皮附近的发根，然后呢再按压发中到发梢部分。那发际线、后脑勺等等一些头皮褶皱的地方是重点按压区域，千万呢大家不要暴力的去拧角啊。那毛鳞片脱落导致的发梢分叉呀，是发丝受损的后果。那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戴干发帽的话，包裹时长呢控制在10分钟之内是比较好的。那么不透气加上头皮潮湿的状态，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呢会诱发头屑。这第二步呢，就是吹风机该上场了。那如果是发丝干枯受损，有过这种染烫损伤，可以在吹发之前啊，涂少量的护发精油。那这个护发精油呢，给它按压在发中至发梢，避开我们的头皮，以形成保护膜，减少热风的损伤。那么首先呢，就是先吹头皮，把我们的头皮呢吹到100%的干燥。头皮干燥之后呢，发根就不会因为湿气啊变软塌陷，而是形成硬挺支撑，这就是蓬松的基础了。然后呢再吹发丝，就是提拉发根加定型。那把吹风机呢切换为低温加中速的一个中速风模式。那短发的朋友呢，低头吹后脑勺，仰头吹发际线，用我们的手指反向的提拉我们的发根，用手指插入发根，然后呢向上或者是两侧来进行提拉，让热风呢穿透发根，制造这种空气感。那么长发的朋友呢，就是用圆梳托起我们的发根，从发根到发中轻轻的抬起。那么吹风机呢跟着梳子来进行移动，边吹边提拉，让发根形成自然的弧度，避免贴头皮。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这个温馨提示啊，要提示到大家，头皮呢需要吹到完全干燥，就是100%的干燥，而发丝部分呢就是80-90%干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怎么样，这样操作下来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复刻了理发店这种清爽蓬松的发感了呢？原来理发店啊，并不是有什么的秘密武器，有的是满满的细节和温柔的手法加持，居家呢也是可以轻松获取的，不妨大家下次在洗头的时候就开始试一试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思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哭后悔感头再次追梦了。
0: 那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瞬间，一个寻常的夜晚，我在沙发刷手机，无意间呢翻到相册里的旧照片，三年前的海边，风吹乱头发，你笑得肆无忌惮，明明那天啊已经过去了很久了，那份开心却好像刚刚发生一样。那些认真的快乐的瞬间从不会消散，人生本就是收集回忆的旅程，到最后呢，陪伴我们最久的也是回忆。所谓记忆红利啊，就是你曾经真切拥有过的快乐不会消失，而是会化作一笔静静存放的情绪存款，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流。

0: 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足够绵长，不必是昂贵的远行，也不用是盛大的仪式，凡是认真感受过的快乐，往后回望都能成为温暖的宝藏。或许是一个悠闲的夜晚，喝着一杯热茶，捧着一本好书，和好友彻夜闲谈，是走在熟悉的路上，忽然闻到一阵花香，抬头便看见满树繁花，是家中小猫听见开门声便守在门口，尾巴轻轻摇晃。身在其中呢，你未必察觉珍贵啊，可一旦变成回忆，便蒙上了一层柔光，像藏在心间的点点微光，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就会轻轻托住你。所以力所能及的多去积攒能留下回忆的小事吧，不必轰轰烈烈，只是有意识地为未来的自己多存一点快乐。

为自己去搭建一些人生支点。支点是生活陷入困境时能撑住你的事物。倘若人生只依靠工作，一旦受挫便仿佛天崩；若只寄托于情感，一旦动荡内心便摇摇欲坠。可当支点足够多，写字、拍照、做饭、散步、骑行、读书、与好友小聚，他们呢就会织成一张保护网，一处倾倒，还有别处承接你。支点可宏大，是心中理想，是珍贵情谊，也可以很微小，是还未体验的游戏，是计划已久的旅途。支撑点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去靠近。

记忆红利与人生支点本就是一体两面，此刻用心去创造的欢喜是来日的记忆红利，此刻慢慢培养的热爱与寄托是往后的人生支点。不要把人生全部重量压在单一事物上，不必等待他人的偏爱来证明自身的珍贵，长久安稳地善待自己才是幸福最本真的底色。投在

记忆红利就是你送给未来的自己一份轻盈柔软却无比笃定的底气。今天不妨去问问自己，我能为自己留存一些什么呢？哪怕一顿用心准备的早餐，一场黄昏的散步，或者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2: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5: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6: 向祖国深情告白。
7: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强大，
1: 稚嫩童声，赤子之心，
2: 愿江河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1: 我没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我们在经过一些像农村道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哈，因为有些路段的话，它会错综复杂，而且路边呢还有一些房屋、草木等等哈，容易造成一些视线的盲区。有的时候在急转弯或者说多载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在途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观察，慢通过。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进入到农村地区的时候哈，一看二慢三通过哈，就是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边的情况，好，让右方来车先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停车去看一看，同时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按喇叭来做一个提示，在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有些乡村道路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狭窄，部分山区路段陡坡路窄，急弯路多，好，然后呢再加上弯道开车具有一定的视线的盲区，所以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减速，然后按喇叭做一个提示，并且尽量的靠右侧减速慢行通过。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0: 乡村道路的话路况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存在一些视线的盲区，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确实需要超车的准备哈，需要超车，那务必先观察路面情况再通行，不要操之过急。那如果说遇到了狭窄路段或者说是不具备超车的条件，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那还有呢，就是货运三轮车一般车身比较的大，重心偏高，然后后车厢呢它是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设施的，那因此呢货运三轮车是不具备载客的条件，不能载人。除此之外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哈，就是全员全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超员超速，因为车辆超员超速的话它会导致操作稳定性下降，特别是在经过一些弯道处行驶的时候，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那非常容易发生一些意外。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喝了酒以后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不违法载人，不无证驾驶。然后在骑摩托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哈，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说我们在骑车啊，你要骑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安全法规，自觉的靠路边行驶或者说是行走，在道路中间步行或者说是骑行，不仅妨碍哈道路交通的一个畅通，也会给自身的一个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尤其呢是在晚上，然后乡村道路照明条件呢相对来说是不足，然后容易出现视线的盲区。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0: 还有呢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去玩耍，因为小朋友嘛天生的活泼好动如果说在马路上相互的去追逐去打闹，随意的去横穿道路哈，就非常的危险，所以爸爸妈妈们呢一定要叮嘱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玩耍。
1: 什么风格他经常
0: 经过一些集市、街道等人群啊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围的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特别要注意老年人和小孩啊，一定要与人呢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哈，一定要与行人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哈，避免因为拥挤导致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我相信在国庆假期的话，很多小伙伴也会选择出去玩儿啊。但是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部分地区早上或者说晚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大雾的天气哈，能见度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低。所以说到这个大雾天气的一些开车的安全提醒，像大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哈，一定要放慢车速，严格的按照交通规则限定的时速行驶，减速时不要猛踩刹车，还是要连续的轻踩刹车，然后逐渐的放慢车速啊，避免发生一些突发的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合理的去安排哈，合理的去使用灯光。道路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时候，我们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尾灯，然后低于100米的时候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雾气太浓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按喇叭来提醒其他的车辆，哎，自己的一个好位置，然后千万不要去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它射出来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以后，它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反而容易导致啊，就是驾驶员视线不清啊，所以千万不要开远光灯，还就是适当的躲避。比如说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就近的一个出口，尽快的离开高速公路。哎，如果说距离出口比较的远，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个车呢停靠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上，然后打开雾灯、示廓灯和尾灯，并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哈，设置警告标志，切记车上人员一定要下车到护栏外躲避。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哈，我们可以及时的拨打12122报警电话进行一个求助。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好，了解完我们交通安全提醒以后哈，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比如说像家里面养了一些小宠物哈，养了一些猫猫啊狗狗，有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呢非常的调皮哈，老是喜欢去咬家里面的一些钱啊东西啊。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打火机、小型的电池啊，这些的话我们一定要收好啊，千万不要让小宠物呢给误吞了、啃咬了，可能会引发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妥善的保存好，定期的去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就避免在家中呢随意堆放一些易燃的物品啊，比如说废弃的纸箱、布料等等，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家中的易燃的物品，哎，减少哈这个发生的可能性。还有就是锁好厨房门，就厨房内的火源、刀具等这些危险的物品因为是比较常用哈，建议安装门锁，防止哈像猫猫狗狗哈误入，然后引发的一些意外。那以及呢，像慢慢的哈进入到了天气转凉的时候，哎，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用一些取暖的设备，在使用取暖设备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我们家里面的小宠物哈，然后呢与其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小站在你家楼下。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宠物的应急包哈，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断电断气哈，就是当我们家里面无人或者说是长期外出的时候，哎，我们还是要关闭电源啊、燃气啊，好防止哈小宠物误触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总而言之，像在国庆假期的时候，走亲访友、外出游玩前，

一定要先为家中的宠物做好消防安全大检查。如果说家中长期没有人照看的时候，最好请我们的亲友上门，或者说是安装监控留意哈，不要让家里面的小宠物哈的一些好奇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像如果说你们淘汰的一些旧手机，哎，怎么样处置呢？很多人呢会考虑置换，哎，或者说是卖到二手市场啊。但是先不要着急，账户、隐私、工作信息，如果说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哈会利用哈，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给利用，留下一些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我们该怎么样处理？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通常呢会选择格式化，或者说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去清除手机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这个时候呢，不妨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好用电影、电视剧或者说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呢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呢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然后这样的数据呢，哎，如果说是被恢复了哈，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手机信息一旦被泄露，不法分子呢，他会啊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还有虚假贷款啊，亲友借钱，甚至是以公检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的电信诈骗。所以呢，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怎么样去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非常的重要哈。就比如说公共设备，千万不要去使用。就谨慎使用无密码的 WiFi、 公共手机充电桩等等，好，以防手机里面没有经过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那还有呢，就是警惕钓鱼攻击哈，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当中的不明的链接都千万不要乱点，他们很可能呢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以及呢设置隐私保护也很重要，就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请注意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还有就是拒绝过度采集，就我们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啊，尤其呢是银行类的 APP， 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一定要及时的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说是网站啊，也要取消账号的权限。说一旦信息被泄露哈，我们有五步应对的信息泄露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风险源，立刻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然后冻结涉及的账号，然后修改密码，就是所有关联账户，就如果同一个手机注册的 APP 哈，全部更换高强度的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还有就是留存证据，就保存哈，就是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泄露的时间和途径，然后还就是投诉举报了，向涉事平台啊投诉。如果说应用商店哈举报违规应用，或者说你可以拨打啊12321啊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啊等等。那以及呢就是法律维权了，就如果说信息泄露导致

0: 财产损失，我们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报警，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1: 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国庆假期的一些反诈知识啊。像在节假日期间啊，亲友团聚呀、出行游玩，或者说是购物消费的。是一个高峰期哈，那同时呢也是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期，然后骗子呢利用大家假期放松警惕，然后急于出行乐于消费的心理设下一些套路，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啊，来说一说哈，像在假日期间，那我们节假日哈就是低价出行的一些诈骗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假期出行旅游消费啊剧增，然后骗子呢他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朋友圈啊、短视频啊等等哈，这些平台发布一些低价的机票、高铁票，或者说是景区的门票、旅游套餐、酒店住宿等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信息，来吸引群众下单。让受害人啊私加对方的微信啊等等，然后进行转账付款以后，然后对方呢随即就失联拉黑账号，然后或者说是以票源紧张激活订单缴纳保证金啊手续费啊为由二次索要费用，然后最终导致哈钱财被骗，然后形成泡汤。然后我们一定要牢记哈，像买票啊订酒店啊报一些团啊，一定要选择官方 APP 正规平台或者说是线下实体旅行社，千万不要私下转账低价囤票预付定金，防止贪便宜吃大亏。
1: 空气漫游，我相信绕过地球就
0: 那还有呢，就是红包福利中奖抽奖诈骗，在假日期间各类福利活动呢也是比较的多，骗子呢会以一些比如说节一些国庆节哈发一些福利啊抽奖啊抽红包啊答题领现金等等为由，然后通过各平台去传播。然后说到这些套路哈，就是以免费领取100%中奖大额红包吸引用户参与，后以缴纳个税运费手续费激活账户等理由，要求用户呢去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行支付转账，实施啊诈骗。你要相信哈，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儿饼的，所有免费领礼品扫码。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5: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6: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5: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7: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8: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7: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8: 哥哥最好了。
9: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10: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1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1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9: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13: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1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1: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 根据交通法规规定，

0: 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5: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6: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8: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9: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10: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祝祖国生日

0: 红包中奖要交钱的活动全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去扫码，不要随意的去填写个人隐私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账户呢进行转账。那还有呢，就是刷单返利以及呢假期兼职的诈骗。然后假期学生还有待业人员兼职需求增多，然后刷单诈骗进入高发期哈。骗子呢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某音某信哈，然后等这些平台发布居家兼职啊、日结高薪等虚假的信息，以门槛低、入手快、薪资高为由诱导群众受骗。初期呢他会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等到大家呢去投入大额资金以后，就以操作异常、账户冻结、系统异常等理由拒绝返利和扣款。同时呢会诱导群众继续追加投入进行刷单，然后最终导致哈资金受损。
1: 适合一个人旅行，我穿上蓝色太空衣。
0: 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相信对方哈言辞垫付资金刷单。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进行一些防范了。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门发布提示信息哈，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哈实施诈骗，请广大群众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受骗。然后民政部门呢表示，近期呢有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等，要求先交包赠金还有包现金、激活费等等或者说是以签到赚到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然后民政部门呢就有关事项呢提示大家，那民政部门呢从来就没有设立或者说是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从来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然后请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的宣传，然后避免上当受骗。已经参与或者说是可能遭受损失的朋友哈，请尽快的向公安机关、公安部门进行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刻拨打110报警，或者说是拨打96110咨询举报。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不会会辗转来回痛不过这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

0: 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永远春色满园。
5: 五星红旗迎风飘，小小少年志气高，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6: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7: 小小

0: 同声赤子之心，
1: 愿当红。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3: I'm on vacation every single day, cause I love my occupation.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川内各地的国庆活动。也许啊，有一个会成为你去选择这个地方出发的一个应该算是理由吧，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活动是各具特色，总有一款符合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南充啊，这个南充米粉由一江两岸宠客活动10月1号到10月7号邀请去南充的游客，南充在校大学生在指定店铺免费吃米粉。那么假期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黄金江岸免费邀请市民游客吃米粉，每天呢是限量1000碗啊，有这种好事。另外呢，在这个清辉阁、嘉陵江大草原还有黄金江岸等13个点位有这个2026中秋国庆文艺演出嘉年华，那么以4大院团为班底，统筹了3个大型、5个中型、5个小型点位全域联动，木偶、川剧、杂技、歌舞是轮番上演。另外呢，1号到7号罗瑞卿纪念馆有免费讲解，还有这个阅览室开放文创8折惠民这个惠民的活动，还有这个就是引进周恩来家风图片展，也推出了沉浸式 VR 体验跟着走长征等等活动。那么当然在这个阆中古城还有这个蓬安县也有相应的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大家那么在此期间去玩的话也会看到很多有特色的一些演出哈。那么这是南充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眉山也有这个三苏祠的系列活动。

苏茨的博物馆有这个记章集章兑换纪念奖牌，还有非遗拓印、东坡茨抄写体验等等多种的一个活动。同时呢，还有瓦屋山徒步挑战营新款限定秋季奖牌哈。那么这个活动呢，早在9月20号就上线了哈，喜欢运动的朋友一定要去另外还有这个清神中岩寺系列活动，有这个诗词互动、集章打卡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彭祖山国庆仙山欢乐游主题游园活动，各点位集齐印章也可以参与这个抽奖。那么要去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查询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宜宾哈，宜宾在10月1号到6号这个马湖府古城有这个金榜题名的一个这个游戏玩法哈，集章卡与初始银票等等，闯关乡试会试殿试免费赢取这个文创特色好物。另外呢，观音古街也有这个就是闯关的一个副本游戏啊。总之呢，就是那种沉浸式的去体验，大家去玩就对了。另外呢，在广安也有这个深广曲江云谷双节同庆游园会。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广安建川博物馆国庆快闪活动，还有这个广安市的博物馆也社交活动。那么去这个广安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哈，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来碗麻哥面万人品鉴活动，在这个岩口古镇哈，以五圣麻哥面特色美食超级 IP 为抓手，在这个岩口古镇打造及美食品鉴活动，开展麻哥面现场制作免费品鉴活动，创新增设了趣味体验等等潮流环节。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达州哈，也有这个巴山秋池歌会哈。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畅游巴山品味达州2026国庆嘉年华暨秋冬消费季启动仪式。总之也有很多的这个抽奖活动，反正大家去之前最好是查阅一下。那么另外呢，雅安还有巴中都有相应的活动。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要去之前，首先去看一下他们各大景点是否有优惠哈，大家也要带好自己的相应的一个证件。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景点会有特色活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同行的伙伴的一个情况哈来选择。那一般来说，都还是有一些就是相应的特色活动。记住，有些活动带好票根哈，会有优惠哈，这样出行也比较划算。当然，出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是首位的。

0: too much. Haven't caught up with my friends in weeks, and now we're out.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尤其是年轻人出门旅游清单上多了一个打卡点，就是横店。那以前啊，这个横店可玩的项目已经够多了，你可以当群演追星，还有围观剧组拍戏，还能够在各个园区里边和各种 NPC 互动赚这个片酬来换礼物。但现在这些沉浸式的体验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了。那哎，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哈，已经成功的转生成为了这个爽文的女主男主哈，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横店低至218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制片、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团队，为你哎量身拍一部竖屏短剧。Guess I'm just broken and broke.这剧本呢，大多都是熟悉的一个爽文剧本，宫斗啊等等等等，非常的有意思。哎，举个例子哈，九月初来自上海的一个网友叫薇薇，和两个朋友特意就错峰请假，筹划画了一次到这个横店的一个自驾旅行。他们三人呢，作为这个《甄嬛传》的十级学者，本来只是想这个明清宫院打卡，还原一下这个就是《甄嬛传》的一个名场面，后来却直接临园进组，在这个环学家们最熟悉的御花园片场啊，他们遇到一个正在招募的一个短剧啊，这个短剧的一个剧组。明清宫院官方的 NPC 饰演皇上与游客们的搭戏，而短剧里的所有角色，比如说什么丫鬟呀、小主呀、太监等等角色，都由招募来的游客饰演，整个体验完全是免费的。这个他就分享，这导演就拦下他们三位哈，热情地问他们想不想当女主。三人一开始有点犹豫，但听说这是每天都有的免费体验活动，而且呢对于演技没有任何要求，于是就正式进组了啊。因为啊，他说他自己十几年前偶然当过一次群演，而且是导演第一波招募的这个游客，这个薇薇呢甚至直接被导演内定成了这个女主角。哎，有一位朋友就饰演丫鬟，另外一位朋友就成了片场的助理，给两人拍摄这个花絮。总之就是这样。哎，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完美的一个体验哈，这个非常的好笑，反正就是基本上是1:1的来还原整个就是拍摄的这种剧组的一个感觉。那么在这样这个专业剧组的一个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现在在横店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据媒体报道，横店影视城在2026年，就是今年8月份，正式的上线了横店短剧拍摄体验项目。这个面向散客的项目热度一路走高，截止到8月下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那么这个横店影视城官方小程序显示，不含园区门票的园区内的微电影竖屏短剧拍摄最低是218元，包含妆造的套餐呢是338元，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就能够在专业团队的帮助下拍出1分半到2分半分钟的一个短剧成片。反正上到70多岁的当家主母，下到5-6岁的小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剧本。其实过去哈，大家到横店第一个反应就是众多影视作品的拍摄基地，粉丝呢会在横店追星，但事实上横店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很早就开始了。那么在2015年，横店影视城刚刚推出 NPC 的时候，演职人员的工作只有穿上一身角色扮演的服装，站在街头和游客拍照。后来景区发现游客并不满足于此哈，这 NPC 们逐渐开始转型，并且细化，推出了这个亲子类、知识问答类、标线类的节目或者互动环节。游客们跟这个 NPC 互动，还能赚取这个片酬，哎，当然是双引号的片酬哈，来换取这个纪念品。那么每个 NPC 有固定的出现时间，他们也可能是早上是这里的宝玉啊，晚上有可能成为那边的书桓，在这里白天演的是丐帮帮主，换个地方就是某家少爷了。哎，因为这个演职人员魅力或者角色的人的设备受到欢迎的，如花呀、阎王爷呀、小狐狸呀等等 NPC 也在互联网上是爆火出圈，许多游客还专门来横店来蹲出没哈。因此呢，也有网友来调侃，内娱到底在选什么，这里不遍地都是戏精吗？那么在今年的5一假期，横店的 NPC 已经全面统一升级为横店的造梦师，他们的工作就是带领人们入梦，哎，成为横店故事的一部分。那无论是场景是否出片，性格是否内向，几乎没有人能够在横店坚持住不成为戏精。而短剧拍摄体验哈，更是将这个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往前推了一步。哎，毕竟在所有人都在入戏的氛围当中，人到了，情绪到了，这个表演力哈，表现力自然就喷涌而出了。那现在许多人将这个提供短剧拍摄体验的团队解读为这个影视寒冬下的二次创业，但是呢，横店微电影团队负责人就在表示的哈，团队呢从2011年起开始针对游客的微电影体验，2015年成立了专业公司微电影，也分出了体验版和豪华版，到今年哈，他们正式推出面向散客的竖屏短剧拍摄体验产品，不断在按照游客们的需求在迭代。哎，至于啊，这成片到底好不好看，倒没那么重要。有人会自豪地把成片发上朋友圈，享受当显眼包的快感；也有人虽然在这个现场玩上头，却被屏幕里的自己尬得就特别的尴尬哈，根本没有勇气再看一次，连素材都没有领。但其实这个出片，是否出片都不是太重要，体验才是哈。一次怎么都演不好的笑场的这种 NG 这种体验，我相信是很多游客哈都会遇到的啊。但现场被这种围观的这种紧张，感受一个与日常生活当中截然不同的这种体验，足够让人回味良久。哎，当然这个旅行当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也不是那些完美安排的瞬间，这来都来了，这次不妨自己哎入个戏。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好玩的哈，尤其是平时那种戏精们在这个时候来玩一下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国庆假期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不用再去那些过于热门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一些宝藏小城，或许呢能够带你避开人潮，走进人不算多、风景极美的这些地方。那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贵州的毕节。那么今年一场音乐会火了，它就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乌蒙山深处，设下

0: 谷镇梯田之中。那么从高空俯瞰，梯田线条是蜿蜒层叠，宛如一枚巨大的指纹。当地呢就利用梯田一处自然干货的这个湖塘，把舞台就设计成了一个石磨造型，没有华丽装饰和复杂的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共鸣。国庆假期就值得体验一场极具彝族特色的梯田这个音乐会。
1: 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情。
0: 哎，说到这个舞台为什么是石磨呢？因为大方县呢是豆腐之乡，豆制品呢在当地增收致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那么在这个贵州就不少城市的热闹巷子里都能够找到这个大方手撕豆腐的一个夜宵摊儿，臭豆腐干、糍粑豆腐、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手撕豆干还有爆浆小豆腐更是夜宵的灵魂。贵州人爱唱爱跳啊！如果没有预约到大地指纹音乐节会，那么七星关区的响水滩音乐季也非常不错。那今年的音乐季持续到十月，每周六晚准时开演，氛围感拉满。那无论是夜游散步还是沉浸式听歌，都能够轻松拥有惬意松弛的假期时光。而且呢，国庆的这个毕节哈，这个凉意刚刚好。阿西里西韭菜坪也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云端花海秘境，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褪去，山风一吹，花浪起伏，远方的风车是慢慢转着，非常的惬意和浪漫。另外呢，去了毕节的话，就可以去一下织金洞了哈。洞外秋凉渐浓，洞里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哈。里边是藏着大自然的神奇手笔。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云南，哎，也有一处不能错过的这个梯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瑰宝。金秋，梯田翻涌着金色波涛，河间弥漫起阵阵清香。那在红河，没有赶不完的这个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松弛感。那么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哎，重要的是哈，这秋天的红河烟火气十足啊，这个食品呢也正值这个稻黄蟹肥，翼龙湖大闸蟹九月中旬就开始陆续上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营村开启这个稻田抓虾活动，那你就能够踩着金黄稻浪亲手逮肥蟹，野趣十足。那白天呢可以去弥勒的东风韵艺术小镇，大人小孩都能够找到快乐。傍晚呢建水古城热闹起来，走在青石路上时光流淌得格外的缓慢。红河街头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4: 耳边的声音。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6: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

晚，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2: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4: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5: 小摊上烧豆腐是烤得金黄鼓胀，鸡脚、菜芽还有糯米，这个端莲藕一字排开，反正哎，听歌、卤串、围炉、滇南的夜就这样过着，非常的惬意。远的地方，国庆前后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秋色最佳赏味期，白桦缀满金黄，落叶松是晕染橙红，樟子松依旧是苍劲墨绿，枫树染起成片的火红，不同的色彩层层交织，从脚下绵延至遥远的天际。可以去北极村找北，是这个保留节目哈，这里一切都被赋予了最北的意义，最北邮局、最北银行、最北供销社、最北学校、最北广场、最北一家等等。而且哈，秋天的黑龙江上常有一层雾，雾气在江面上空飘荡，就像一片轻柔的白纱，把两岸的树林、村庄和远山都笼进了朦胧的晨光里。那么趁着秋光尚好，趁天气未寒，去大兴安岭，此刻的它正是秋天最美的模样了。向南出发，给大家推荐一下浙江的台州哈。秋日的台州，随便一排都出片。很多人不知道，江南还有一座能够爬的长城，就在浙江临海，是台州府的一个城墙，也叫江南长城。城墙形制雄伟，被誉为了江南八达岭。秋天来台州，记得就爬一爬这个江南长城。城墙下的紫阳古街充满生活气息，特色小吃海苔饼、刚出炉的焦香能够顺着风飘半条街，趁热咬一口，海苔下海温着。如果说想要感受台州的山水风光，神仙居就是出众的代表。雨后天晴的时候，山峰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并且哈，台州还有一处巨型的岩洞群——黄岩石窟，这里是洞洞相连，碧水环绕，光影绝佳。坐在其中喝一杯洞穴咖啡，晴天阳光斜洒进洞口，眼前的光束穿透岩洞，让人是知乎绝美。当然哈，去台州一定不能错过大海，温岭石塘半岛三面环海，这个七彩的小洛村是必打卡的点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最后呢，跟大家推荐的是山东的潍坊哈，这里是世界风筝文化交流中心。走在城市中，你会感觉被风筝文化包围。那今年的9月30号，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在世界风筝公园举办，看到这个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炫技。那么看完风筝，一定要去一次青州古城，在这座免费开放的5A级景区逛展览、看民俗、吃煎包，节奏呢不紧不慢，绝对适合假期打卡。那潍坊的美食是吃完会想家的程度。吃一口刚刚出炉的绕火烧，这滚烫的肉汁在唇齿间炸开，再搭配一碗豆腐脑，香到直跺脚。朝天锅也是必吃的美食，师傅呢从无盖大锅里捞出软烂的肉，摊在饼上，卷好递到你手中，再喝一口原汤，鲜而不腻。那并且呢，潍坊也是沿海城市，黄河这个黄渤海开渔之后呢，寿光、昌宜、滨海这个就是渔港捕捞的鲳鱼、黄鱼、梭子蟹，对虾是当地秋日的第一鲜。 国庆假期去潍坊海边逛码头，淘海货，品鲜味，让你实现海鲜自由。哎，总之呢，太多可去可玩的地方，但是足够小众、足够美的哈、啊，其实呢，比大家要想象的更多啊！也希望大家这个国庆假期能够旅途愉快哦。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

0: 把田都要黑了。
1: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2: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3: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6: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7: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6: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
1: 下班路

0: 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资阳展区以美为核心，通过四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悠远文脉、新潮业态与未来布局，全方位解锁资阳文旅融合新魅力。
2: 本次资阳展区创新设置美的起点、美的今年、美的当下、美的未来四大板块，立体呈现资阳文旅资源禀赋、重点项目与发展蓝图，吸引众多观展市民、游客驻足体验。资阳之美始于远古文脉，展区入口乐至蒙西河遗址 IP 形象乐和和娇滴滴趣味互动，美的起点板块集中展示蒙西河遗址群出土文物，距今5万至10万年的远古遗存，生动再现先民生活图景，为资阳文旅底蕴写下悠远开篇。文脉经年薪火相传，美的经年板块聚焦安岳石刻，集中展示巴蜀石窟艺术精粹。在美的当下板块，凌空户外运动公园重磅亮相，炫酷越野摩托车展台吸睛十足。今年11月，资阳将承办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总决赛，2027年还将迎来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立足当下，赋能未来，美的未来板块聚焦环成都美术学院文化创意产业带，展示高校资源、数字游民社区等重点布局，让传统文脉在创意赋能中焕发新生。除四大主题板块外，现场非遗展演亮点十足，剪纸、竹编、蜀绣等特色非遗作品精巧别致，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引得观展市民纷纷驻足点赞。
3: 很漂亮，然后这个竹编也是非常的精致，还有葫芦形的。
2: 9月29号，成渝高速扩容项目雁江堪江互通完成全部现浇梁浇筑施工，全线预计2028年底建成通车。此次完工的石宝山1号桥 A 匝道桥全长275米，共设3连现浇梁，施工方克服小半径曲线等技术难点，安全优质完成施工任务。
1: 9月29号，幸福河湖水润四川，四川省河湖长治主题宣传暨第3届全民亲水体验活动在资阳举行。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河长治办公室副主任刘华泰，省河湖保护和监管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省河长治办公室副主任陆健，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总河长办公室主任李发刚出席活动并致辞。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事务中心纪委书记罗娟出席活动。活动以走读沱江为核心主题，沿沱江滨江步道设置德阳、成都、资阳等6个主题站点，通过健步走、互动打卡、河湖知识科普等形式，集中展示沱江10年蝶变成效，营造全民护河浓厚氛围。金秋迎国庆，安家正当时。10月1号，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在九区会长虹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抢抓楼市金九银十黄金窗口期，以楼盘集中展示、专属专场服务、多元福利叠加的形式，为市民搭建省心安心的置业平台，让安居红利直达群众。本次金秋房交会为期3天，聚焦便民置业、惠民安居核心主题。现场设置优质房企、政务服务、金融咨询、就业服务等21个特色展位，12家品牌房企集中亮相，分批次登台推介优质房源，5家金融机构全程驻点值守，为市民1对1解答房贷利率、信贷流程等置业金融问题。同时，市住保房产中心、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坐班，精准解读购房补贴、旧房换新等重磅惠民政策。搭配多轮福利抽奖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持续高涨。
4: 国庆专属房交会太贴心了，集中看房省时省力，还有专属的优惠，性价比超高，为资阳的惠民安居政策点赞。
1: 优质的房源、贴心的服务、实在的福利，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咨询、挑选房源。 不少本地市民借着国庆假期专程前来置换改善住房，购置刚需新房。本次房交会创新推出的分群体、分时段精细化服务模式，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安居需求，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
5: 我们以房交会为载体，持续优化安居民生服务，活跃住房消费市场，通过常态化惠民活动，不断完善宜居配套，优化置业环境，推动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良性有序发展。
1: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主播实地走访热门楼盘，沉浸式探访小区配套、户型亮点、居住环境，第一时间为大家解锁房交会专属优惠、安家利好政策，帮大家筛好房、选好房，省心安家滋养。大家好，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很多小伙伴们在私信后台跟我们吐槽说，平时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看房。大家别怕，今天主播就带大家提前实地看盘，帮大家把好房扒个明白。我们首先来到了中粮空港祥云，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参观中粮空港祥云，我是这边的销售，然后我姓张，叫张磊，然后这边请。然后这边是第一次过来吗？
1: 是的。
6: 啊，我们项目它是国央企联袂打造的一个项目，所以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清水的高层、精装的洋房，让你选择，然后都是非常广的面。里面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户型就是我们面积218平米的套室三卫，并且它是两厅两

0: 户的，这样的你的私密性，你的然后居住舒适度，然后也是非常好。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然后是我们的客厅与餐厅，它做了一个餐客分区，这样在市面上的产品是非常少见的。电梯进来之后就是入户前厅，它这样的话入户景观然后也是做到的非常好。
1: 房交会在即，更多活动欢迎大家来咨询我。
2: 9月30号在国家烈士纪念日这天，雁江八小创新将红色思政教育与传统开笔礼相结合，举行开笔启智成心火，缅怀先烈向未来主题仪式，为一年级新生开启崭新校园求学之路。活动现场庄重而温馨，仪式伊始，学校邀请五老志愿者进校园开展红色宣讲，讲述英烈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星火根植童心。在传统礼仪环节中，全体新生依次完成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经典仪式，大家还通过诵读经典、鞠躬感恩、亲子互动等方式感恩师长教诲，感恩父母养育。
3: 今天来参加孩子的开笔礼，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的孩子已经正式开启了小学生活。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学习。
2: 整场活动将传统文化礼仪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在庄重的启蒙仪式中，引导新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崇德向善、勤学奋进、立志报国的理想信念，助力孩子们成长为有理想、懂感恩、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通过今天的活动，希望孩子们懂得尊师明礼，学会做人，善于求学，认认真真读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夜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6: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7: 守护道路平安。

0: 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祝滋养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2: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3: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4: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祝祖国生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但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上天上后，歌声在响作。到了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啊！在假日期间，无论是外出旅行还是合家聚餐，美食呢总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主角。但是呢，像初秋气温还是有一些波动的，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加上聚餐频次增加，像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的上升。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假期的一些食品安全提醒。那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游，我们要选择就餐地点的时候，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口碑良好的餐饮单位。那如果说是网上订餐的话，同样建议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下单前注意查看商家的资质和评价，收到餐食以后检查包装是否是完好的，有没有食安封签，然后并且尽快的使用。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烧熟煮透的菜品，谨慎选择生冷凉拌等高风险的食品。多人聚餐的时候，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既文明又卫生。那如果说是家庭聚餐的话，食材选购与处理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在选购食材的时候，优先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那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注意去看一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以及粗存的条件，不买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或者说三无食品。买生鲜食材的时候，注意观察色泽、气味和质地，选择正规渠道。储存的时候，冰箱里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那还有在家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剩菜及时的密封冷藏，然后复热的时候确保是热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然后避免反复的加热。秋季螃蟹、石榴、板栗等等也是纷纷的上市了。但是我们尝鲜也是有一些讲究的。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紫蟹的话，它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不宜食用。生蟹、醉蟹容易携带一些致病菌，然后一定是高温彻底加热以后，才能将其给杀灭。建议水开后继续蒸15到20分钟，确保蒸熟蒸透。那我们再吃一些生腌或者说醉制产品的时候，因为这个风险过高建议在考虑自身的胃肠功能和食材的新鲜与安全前提下谨慎使用。螃蟹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容易加重消化负担，一次的话不要超过2只。脾胃虚弱或者说是孕妈妈的话慎食，然后痛风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当心的。然后此外呢，像这个螃蟹还是要避免与柿子、浓茶大量的使用。这个柿子，尤其是没有成熟的 柿子它没有成熟的柿子和浓茶当中的鞣酸单宁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容易与这个蟹肉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也增加肠胃负担，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不适。石榴虽然说好吃，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石榴含糖呢是比较高的，以果糖和葡萄糖为主，吸收快，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起血糖大范围的波动。
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好，另外呢，像这个板栗香糯可口，但是还是需要适量的使用，因为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的话会加重肠胃的负担。熟的板栗热量啊高于米饭，如果说在正常吃主食之外又大量的吃板栗啊，无异于呢变相的加餐，就容易造成能量过剩，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一个控制。所以建议呢，哎，将其作为少量的零食，或者说是适当的去替代部分的主食。同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配料比较简单无额外加糖的板栗产品。

之在国庆假期啊，我们饮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荤素搭配啊，一桌子菜啊，肉类与蔬菜的比例大概就是1:2为佳，多选择蔬菜豆制品，搭配鱼虾瘦肉禽肉，然后菜肴烹饪呢与清蒸白灼炖煮为主，少用油炸烧烤，少油少盐少糖。那第二呢，就是规律进餐啊，三餐按时按点啊，不要中午省着晚上补哈、啊，避免单餐过量啊。还有呢，就是啊，限酒不劝酒。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腰酸背痛，
1: 太瘦
0: 睡不着，
1: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生活当中，我们总以为有一些食物呢能够永存，像厨房里面的调味盐、味精，买回来仿佛能用到天荒地老。但是也有一些食物，你以为它没得包子期，放多久都能安心使用，但其实并非如此。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有几种食物，看看哈，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待了多久啊。如果说啊过于超时的话，建议还是把它粗略掉哈。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罐头。很多人的印象里面罐头呢都是放很久啊。不过实际上罐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能放啊。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罐头的保质期大多是在2到3年。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很多时候即便外观正常，没有漏气，也没有胀包，但是罐头它里面的这个缝隙金属哈已经是生锈，并且已经是渗入食物当中了，表面是腐蚀部分哈呈现的像一些松散的黑渣渣。然后这种情况下，午餐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哈更为常见。好，如果说想粗嘴来防死不当，原本长期保质的罐头保质期呢也可能变短。就是食用油了，在市面上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啊，一桶装的价格呢，往往都比小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很多人一般都是直接买大桶的，也省得频繁的再去买。但是大桶的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我们想象的要短一些。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指的是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开封后的食用油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又习惯把这个食用油呢放在灶台边边，高温更是进一步加速了食用油氧化酸败。一旦食用油开始发生氧化反应哈，营养价值将大幅的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建议大家啊，我们可以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且尽快在1到2个月内呢把它给吃完。还有就是将食用油保存在避光低温然后密封的容器当中，避免与金属容器器具啊长时间的接触。那如果说可以用深色玻璃容器分装食用油，一方面呢这种材质不易与油脂发生氧化反应，而且也能够有效的去避免阳光的直射，防止油脂被阳光暴晒产生有害的物质哈。然后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去清洗油壶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避免旧油残留加速新油变质。清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温水或者说总

成型的洗涤剂，然后先将这个油壶内壁的油垢充分的溶解，再彻底的去冲洗干净，确保不留任何的残留。然后还有呢，就是避免新旧油哈、混装，不要将新鲜的食用油倒入啊留有残油的旧瓶当中，否则可能会加速新油劣质。那就是干调料了，像花椒、大料、八角，还有桂皮等散装的干调料，因为一次性又用不了多少，很多人呢都习惯性买一袋，然后一直放着用，也不怎么在意包子漆啊，这个做法以后可要改一改。首先说到这个形状完整的八角，还有花椒、桂皮等等，因为本身的新香的特质，保质期可能可以达到2年及以上。如果说没有避光，还有避湿、密封保存，也会影响储存的时间。比如说花椒，如果说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温度、湿度过高，就容易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那轻则呢，可能会影响口感，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霉变。所以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干调料的性状改变了，那就要避免食用了。其次，像干调料如果说研磨成粉，储存时间就大大折扣。散装的粉末类的调料哈，干调料，尤其是含油脂的干调料，开封后建议半年至一年内用完。那同时的话，也要注意密封保存，避免因为过潮过热产生了霉变和细菌的滋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干货哈。这里说的干货呢，就包括干银耳、干木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还有豆角干、茄子干等这些菜干、腊肉、腊肠等这些肉类。由于它们本身就是风干用于延长保质期的，加上还有加了一些大量的盐，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它们可以一直保存，甚至直接放在室外。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干货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水分的，像坚果类的干货当中的水分一般在10%以下，木耳、银耳还有紫菜等等含水量呢在10%-20%左右，腊肠、香肠等水分呢在30%左右。那么在一定的温度和合适的条件下储存变质也是有一些可能的。不仅如此哈，像这个干货当中还藏有一些细菌啊、虫卵啊等等，然后长期保存的话还有可能会发生霉变或者说生虫，所以即便是干货也要及时的使用，避免长时间的储存。

0: 厉害。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是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
1: 一提到这个猥琐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想来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海洋生物呀等等哈。但其实呢，饮食是人体接触微塑料最主要的途径，很多微塑料呢就跟着饮食食物和饮水吃进身体里面的。那微塑料指的就是类近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塑料颗粒肉眼完全看不见，普通清洗呢是很难去除的。它遍布在饮水、水产、日常加工食品，然后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做饭、打包、加热习惯，它会加速哈微塑料的迁移到食物当中。那说到食物当中的微塑料哈，都来自哪里呢？第一个的话就是食材环境自带，像牡蛎。还有像一些等等哈，这些滤食性的贝类会把这个水体里面的微小塑料颗粒过滤留在体内，吃整只贝类的时候，哎，这个微塑料哈，它会直接进入到了消化道。那还有呢，像瓶装水呀、自来水当中哈，也可以检测出一些微塑料。瓶装碎哈，就是来自像一个瓶盖的摩擦，还有瓶盖以及呢包装的老化，海盐呢、湖盐的原盐当中也会带入环境当中的微塑料颗粒。那以及呢像这个蔬菜水果，像土壤啊、灌溉水当中的微塑料被农作物哈根系吸收，然后生菜等这些。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5: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4: 自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6: 向祖国深情告白。
7: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液态类啊，液容易检测出这个微塑料的残留。然后冲洗哈，就是比如说像充分冲洗呢，可以降低一部分的负荷。好，那还有呢，就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包装与烹饪带来的微塑料，像这个塑料盒、微波炉加热啊，以及呢一次性的纸杯、塑料茶包等等。包括呢像这个老化的破损的厨具，像这个塑料菜板反复的切割出现划痕啊，以及呢不粘锅涂层的剥落啊等等哈，像破损位置会持续脱落微小塑料颗粒混入饭菜当中。保鲜膜、塑料密封盒、长期存放热油还有醋等食物啊，油脂酸性的食材呢，它会加速塑料聚合物的迁移。那常温长时间的浸泡也会有一些微粒的析出。我建议哈，塑料容器长时间的去放一些比如说高油高酸的食材。那怎么样减少微塑料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我们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我们可以用玻璃、陶瓷还有不锈钢制品来代替塑料餐具，尽量不要把外卖塑料盒还有普通的保鲜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保鲜膜呢也不要紧贴食物做这个微波加热。然后少吃一些整只的贝类、水产，尽量去除内脏、鳃部。除此之外呢，就是饮水哈，就是优先自来水烧开，然后瓶装水避免暴晒、高温存放。刚刚也是提到哈，像这个瓶装水呢，不要放在车里面暴晒，高温它会加速瓶体的一个析出颗粒。然后自来水烧开静置几分钟，部分微塑料呢，它会随着这个水垢沉淀。有条件的话，可以搭配活性炭净水器进一步的降低负荷，然后不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哎，去裂碎哈。刚刚也是提到哈，不要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装热水。还有呢，就是塑料菜板出现划痕，然后直接的更换，然后不粘锅涂层，一旦起皮还有刮破，立刻更换个新嘞，不要继续炒菜了。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太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睡前运动能够睡得更香吗？其实这种说法呢过于绝对了，不能一概

0: 而论。有人说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还有人说越运动越亢奋，我就是属于前者。那其实呢，这和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临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会使心率加快和体温升高。从生理角度来看，入睡前人体的自然倾向是心率下降和体温降低，因此呢，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可能会干扰这一自然的过程，从而影响睡眠的开始和质量。那么此外呢，像临睡前才开始运动还会激活中枢神经的系统，产生兴奋效应，这可能会使得人，在运动后难以放松，进而影响到睡眠。那因此呢，还是要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而这个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像这个散步或者说是瑜伽，更可能在不过分激活身体的情况下，帮助促进睡眠。说这个水果，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这水果呢，它烂了一点，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舍不得扔，干脆呢就把这个烂的这些部分呢，把它削了，然后其他又看起来是好好的，还又继续吃。那说到这个烂水果，只要把坏的部分削掉，剩下的就能吃吗？那这种说法呢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烂水果能不能吃，关键要看它的原因。如果说明确，只是短期内的运输磕碰。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6: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的机械损伤并没有出现霉变、腐烂等情况，去除受损部分后通常是可以吃的，但如果说已经发生霉变了，就不建议继续使用，因为这个霉菌可能产生展青霉素等这些真菌毒素，而这些毒素是否扩散、扩大范围有多大，肉眼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那即便是削掉发霉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剩余的部分是安全的。然后部分真菌毒素呢，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普通清洗或者说家庭烹饪方式也不能保证，它能完全的去除。因此呢，水果一旦出现霉变，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整颗的把它给处理掉，不要削掉坏的部分继续使用，以免增加摄入真菌毒素的一个风险。不过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吃多少买多少，你不要一次性买的太多，特别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少的情况下，不管我们买什么食物的话，也是量力而行，不要买的太多，或者说是你买太多

多了，你直接就忘掉了，哎，家里面有水果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放着放着它自己就坏了，扔了也怪可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7: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6: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5: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7: 向祖国深情告白。
8: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0: 愿在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

0: 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5: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会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的片头曲，由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

0: 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6: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8: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自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烟嗓船长，不能和你有个家。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话不多说，开门见山，我们先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运动会上都有的字是什么字。运动会上都有的字是什么字啊？哎，这个运动会上面呢，大家想一下哈，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会说什么呢？在大家比赛的时候又会说什么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又会说什么呢？会不会是这个呢？会不会是加油加油加油？好，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会上面都有的字就是加油，这是百灵姐姐的答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欢迎大家将答案发送过来，你们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另外呢，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好的，脑筋急转弯就是这个啦，大家呢都一起来思考一下哟。那接下来呢，我们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抛出来哈。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你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的旅行目的地？我是快乐星吗？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其实百灵的话，去过的地方不算多哈。比如说去过上海、东北、长春、四川的话，基本上都去过了哈。基本上四川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哦，广西，汕头，还有深圳啊，反正就是那些地方啊。突然间让我想，我也想不起来了啊。去过的地方不算多哈，但是能够让我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的地方就更少了。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哈，让我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的地方，一个呢是汕头的那个南澳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四川的泸沽湖。泸沽湖的话是我被它的那个水给彻底的征服了，包括我后面去坐那索道从山上坐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啊。当然我也去过九寨沟哈，很多朋友说去了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确实我承认九寨沟很美，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我喜欢亲近自然，我不喜欢旁观自然。所以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之前去云南哈，然后云南也是我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可以跟它亲近的去接触，亲密接触的啊。比如说我可以去山里面，对吧，我可以去采蘑菇啊，然后在剑川呀、洱阳这些地方，我可以去游湖观鸟，可以去爬山，也可以去采蘑菇。其实我喜欢真正的能够走进去，能够跟它亲密的接触的这种游玩方式。九寨沟的话，美确实很美，但是呢，它只可以随着这个游道啊、游客步道就一直往前走，就一直你都在往前走，然后走到一个景点拍照打卡，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景点拍照打卡，又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种旅行方式就是走马观花，对于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承认它很美，但是我不会再去第二次，我看过就行了，我不会再去看第二次。但能够让我真正的去游，想要再去第二次的哈，比如说啊，还有一个就是西安啊，最近西安在网上的风评不是很好，但是可能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在那儿玩了一天之后，我的朋友他本来就是陕西人，他才从他的老家来到西安跟我会合，我们就一起又玩了两天。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游玩必须得是跟适合的人，不扫兴的人，然后同频的人一起去旅行，我觉得才是完美的一次旅行。而不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是休闲的，我喜欢的是体验式的啊，一定要在当地去感受它的风土人情的这种旅行。但是跟我一起去旅行的人，他只想特种兵式的去打卡拍照，或者说只是想要啊走来走马观花的这种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一次的旅行就是失败的旅行。所以西安的那一次旅行对于我来说，虽然说风评，西安的风评最近在网上不是很好，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很好。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一个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的底蕴，包括他们西安人对他们西安的这种文化自信。不管是打出租车还是去看那两个人叫啥名字，也是挺火的，在网上一下子把他们名字给忘了，一个姓房，一个姓杜，你们能想起来他们的名字吗？我去看了他们的演出，我就觉得当时有一个他们的西安的本地人，每一次只要他们两个人演出，他都会去参加，然后都会去回答问题，说他参加了好多好多次，十多次还是二十多次，现在肯定不止了哈。就他对于他们西安的这种历史，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和执着，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敬佩。我就在这种小事里面，我真的能够看到西安的这种文化底蕴。啊，包括我去看了兵马俑，去看了华清池，当然我也去了一些比较网红的打卡点哈，也去了一些很小众的古寺，就是一千多年了啊，唐朝的时候没有人， 真的是没有人，但是你真的能够在里面感受到我们古人的对于建筑的那种审美，然后对称啊，还有雕梁画栋啊，还有那个藻井，真的非常的美。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2: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2: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2: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今天要聊的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树叶在秋天会变黄。树叶在秋天变黄，核心的原因呢，是光合作用的主力叶绿素降解了，而一直存在但是被掩盖的黄色类的胡萝卜素终于是显露出来了。它具体过程来是分三步骤，首先工厂停工，叶绿素很不稳定，

0: 需要养。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4: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3: 资阳格媒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5: 向祖国深情告白。
6: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永远春色满园。
7: 五星红旗迎风飘，小小少年志气高，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8: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9: 高校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生，赤子之心，
0: 愿当。

和温暖才能够持续的合成。秋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树木收到信号主动停止了给叶子供应水分和养分，叶绿素合成中断。第二呢，就是绿色褪去哈，已有的叶绿素在光照之下快速分解，叶子原本的绿色呢就逐渐的褪掉了。第三，底色显现，叶子里一直含有类胡萝卜素啊，比如说黄色和橙色的这种哈，它比较稳定，不怕低温。叶绿素呢一消失，它的黄色就露出来了，所以说叶子呢就会变黄。其实啊，这个是树木的断壁求生策略，在叶子掉落之前，把叶绿素分解后的有用养分，比如说氮呀、磷啊等等，回收到了树干和根部，储存过冬，避免营养流失。至于有一些树会变红，比如说枫叶哈，那是产生了另外一种叫做花青素的色素，用来防晒保护，是另外一套机制了。哎，树叶为什么在秋天会变黄啊？基本的一个原理呢就是这样的。哎，那么为什么有一些树叶它是变红而不是变黄呢？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了一点点的解释，接下来呢百灵姐姐将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答。

要知道哈，变红它并不是变黄的进阶版，而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防御系统被激活了。核心呢就在于它合成了新的色素，也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基本上就是红色和紫色的哈，这个被

后呢是一场精密的阳光博弈。变黄是回收，只分解叶绿素露出底色，主打养分回收。变红呢是防晒，秋天变冷的时候，叶子输送养分效率会变低，容易产生光氧化，就像光照过强导致的一种晒伤，产生有害物质。此时枫树等等植物呢会主动去合成花青素，像一层天然的防晒膜遮挡强光，让养分回收过程能够安全进行。那为什么有的红有的黄呢？这个呀，取决于基因和环境。首先体质不同，枫树、漆树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树呢，它们天生是携带合成花青素的基因的，而杨树、梧桐、银杏等等，它们是缺乏这套机制，它们只能够变黄。另外呢，就是天气催化剂，晴天多，昼夜温差大啊，白天光合作用产糖多，夜晚低温阻碍运输，会让叶片的糖分积累，糖分越多，花青素合成就越红。如果说秋天阴雨连绵，很多本该红的树，比如说像枫树，也会因为糖分不足，最终呢变成暗黄色，甚至是褐色，那是氧化的单宁哈。那简单来说，黄是低调撤离，红是高能防御。红叶呢，其实是树木在竭尽全力去保护自己过冬的奋斗色呢。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一聊落叶的这个壮士断腕的主动操作哈。树叶呢它不是被风吹掉的，而是树自己切断的，整个过程堪称是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秘密啊就藏在叶柄根部，那里呢有一层特殊的细胞叫离层。首先啊它会收到停工令，秋天光照变短，树呢会减少一种叫做生长素的激素输出，生长素少了，离层细胞就开始加速老化变脆。第二，哎，切断输水管道，树呢主动分泌纤维素酶溶解离层处的细胞壁。这里呢我们集中来讲哈它的这两条关键的管道。首先木质部就是向上输水哈，这个呢是断裂的，这个呢会让叶子缺水，加速叶绿素的分解。那这就是我们之前聊的那个颜色的变化嘛，对吧？那然后呢就是筛管，这个是向下疏躺，向下疏躺也是端裂啊。这一步呢最关键，把大门关死，防止储存的养分回流，确保之前回收的养分啊全部锁在树干里面。第三就是带上防护创可贴，离层断裂处呢会形成一层木栓制的保护层，像是给树干呢上的伤口涂上蜂蜡，彻底的封死，防止水分蒸发和病菌趁虚而入。第四就是静待最后一根稻草，等到离层细胞完全瓦解，叶柄和树枝只剩下一点点啊，这个维管束来把它们连接起来哈。这个时候呢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叶子就轻轻的脱落了，断口正是保护层所在，完美愈合。啊，这就是为什么秋天树叶会变黄脱落哈，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没有 get 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进入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6: 成长小天使。

0: 数不清。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大海。
0: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吧，你舍得让孩子吃苦吗？
1: 我告诉你，
0: 很多家长可能会说，我自己的娃儿，我疼还来不及嘞，咋可能让他吃苦嘞？为啥子要让他吃苦嘞？没错哈，我们都爱孩子，都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都捧到他的面前。哎，但是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哈，可能有一点点扎心，但是我必须说，你现在舍不得让孩子吃的苦，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加倍还给他。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的是没苦硬吃的那种苦啊。好，我见过太多的家长了，尤其是爷爷奶奶辈啊，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孩子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好读书。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书包有人背，房间有人收，碗筷有人洗。很多家长可能以为这就是呵护，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正在悄悄地剥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底气。家务啊，从来都不是干活那么简单，它是最朴素最顶级的家庭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做家务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重要。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6: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第一点啊，会做家务的孩子呢更懂感恩。你想想看，一个从来没有干过活的孩子，他眼里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呀？饭菜端上桌就是香的，衣服洗干净就是叠好的，地板就是干干净净的，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觉得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生活哪有那么轻松啊？哪一顿饭不是烟熏火燎的做出来的？哪一件干净的衣服不是搓洗晾晒收叠的？哪一天整洁的地板不是弯腰驼背拖出来的？孩子亲自做过家务之后，才会真正的懂得，生活从来不是轻松的，父母的付出从来不是应该的。当他亲手洗过一次碗，才知道油腻腻的盘子有多难刷；当他亲手拖过一次地，才知道弯着腰来回擦有多累；当他亲手整理过一次房间，才知道保持整洁有多不容易。亲身体会过辛苦，才会真正体谅，真正体谅了，才会发自内心的珍惜与感恩。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走到哪里都差不了。

后才有的哈，而是从小就在我参与了我承担了当中慢慢长出来的。家务不分大小，无论是摆个碗筷倒个垃圾，还是收拾自己的书桌叠好自己的衣服，都是对家庭的参与，对责任的承担。你看那些从小就被要求分担家务的孩子，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呀？啊，大多数呢都是做事踏实，不推诿，不娇气，遇到事情呢愿意扛，愿意干。而那些从小到大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孩子，就容易养成自私自我，觉得别人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遇事第一反应是推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些性格。那从小懂得为家庭付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呢才会为团队付出，为社会付出。这不是大道理，这是从小事里面长出来的品格。

0: 第三点，会做家务的孩子内心更独立。读书，可能是确实是一件能够决定孩子人生上限的事情哈，但是家务呢，它会决定孩子生活的底线。就是书读得好，孩子能飞多高，能走多远，是吧？那家务做得好，决定了孩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好。一个会收拾、会整理、懂生活的孩子，将来离开家去大学、去工作、去独自闯荡，他都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当当，不会把宿舍住成垃圾堆，不会顿顿吃外卖吃到身体垮掉，也不会连换个灯泡、修个水龙头都手足无措。这样的孩子内心是独立的，生活是自立的，不用依附任何人，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得有序安稳。想想看，我们做父母的是吧，你不能永远陪着他，就是要让孩子离开我们之后也能够过得很好。那这个能力呢，需要我们从小哈，就他从小就给他了。
1: 喜欢就这样，不要无虑奔跑在那浪尖。
0: 第四点，做家务是最好的抗挫教育啊！你别小看收拾家、收拾房间啊，整理衣服呀，把一堆杂乱的东西分门别类的归置好这件事情，它看似简单，其实呢特别的锻炼人。首先，脏乱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收拾好的，得一点一点来。那这个呢就锻炼了我们的耐心。什么东西放哪里，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心里得有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条理和逻辑。这个污渍怎么擦掉，东西太多怎么收纳，都得动脑筋。这个呢就锻炼收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小能够干琐事的孩子，抗压能力也会更强。因为他习惯了面对麻烦，习惯了把乱变成整齐，习惯了动手去改变不理想的状态。这种人长大之后遇到困难，第一反应不是慌，不是躲，不是抱怨，而是来想办法搞定它。这个就是抗挫力，这个呢就是心态稳。而这种能力呢，也是从一件一件小小的家务里面来的。第五点，会做家务的孩子啊，未来呢也更有底气。什么是底气啊？底气呢就是我什么都会一点，我什么都不怕，我到哪里都能活得好。一个既读得好书又做得了家务的孩子，将来到了社会呢，综合素质是碾压式的。他既能够拼脑力，也能够拼执行力，既能够做规划，也能干实事，既有格局，有接地气。所以别再用爱的名义养出一个懒惰自私无能的孩子了。真正的富养从不是把物质堆满孩子的房间，而是让孩子动手担当和独立。所以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让孩子帮忙端个菜、洗个碗、扫个地、叠个衣服吧。不要怕他做不好，做得不好多做几次就好啦。也别嫌他做得慢，慢了才能够学得快。也别去心疼他累，你现在舍得让他累一点，未来他的人生就会顺遂一大截。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

0: 如果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也是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最阳最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拥有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1: 多少个星星我还
0: 好嘞，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也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日

姐姐。希望勇气开始。好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脑筋急转弯。运动会上都有的字是什么字？刚才百灵姐姐说是加油，但是我看到现在大家发过来的答案的话，好像这个问题不太正确哈。我们看到星汉这位朋友，他说是云字。为什么是云字呀？你们仔细看一下运动会三个字是怎么写的就知道了，为什么是云字，又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一道题。好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应该都比百灵姐姐聪明哈。你们回答正确了给你们点个赞。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

次省道，当时我上到了4600的海拔的时候，哎，没啥感觉呀，我还以为我这次稳了，结果我从4600下来到了新都桥那儿，就是从塔公草原到新都桥的路上那段草原就全是3000多的海拔，我就着了啊，早起了，脸瞬间就白了，嘴巴也是那种苍白的。我老公看着我那个样子，我们开到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路嘛，我们就必须得往前开，要么就倒回去。我们开到了新都桥的那个城里面，我说我实在不行了，我老公看我那个样子也觉得必须得回去了。我觉得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头非常非常疼，疼到那种就是感觉要炸了，而且很恶心，一直都想吐，胸还痛，然后背痛，就胸和背它是那种贯穿式的痛，它从胸那儿又痛到了背后面，就是穿过去的那种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我的腿是整个腿都感觉是麻的，而且感觉它再不下海拔低海拔地区去的话，我就感觉我的腿都要肿了，就是很难受很难受。结果后面返回的时候下雪了，遇到下雪了，堵车了，哎呀，我就开始吸氧，可难受了，整个川西的那个旅行可难受了。后来我下到了低海拔地区，我去了我们邛崃天台山，结果醉氧了，人怎么可以又缺氧又醉氧啊，我天哪。啊，所以川西确实哈，很多朋友可能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但是我呢是去了一次想去第二次，但是去不了了。所以我朋友说，你想看川西那种类似的风景的话，你就只能够去新疆了。然后因为甘南那边的话，也是会有高海拔地区的，只有新疆它的海拔比较低，可能1000多，最多2000吧。哎，所以如果能够去川西的朋友，不高反的朋友就赶紧去吧，确实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啊，我们的六六说云南的大理丽江啊，他说同样是古城，这两座呢给我的感觉不同，大理有古朴自然之美，苍山洱海风花雪月，更适合追求自然纯正的流浪诗人。丽江呢，更是被雕琢之后的秀美，家家有水，院院有花，更适合那些被看见的文艺青年。他说，再提名一个就是泸沽湖。哎呀，泸沽湖我确实是哈，虽然说，当时我去的时候，它机场还没有修好。当时坐了好久的车吧，坐了10多个小时的车，特别难受啊。但是当你进去看到它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一切都值了啊。现在呢，因为有飞机有机场了哈，去泸沽湖更方便了，2个多小时，太爽了。我觉得我还想再去，那我下一次去的话一定是坐飞机去。看到彩虹说贵州啊，说整个省都值得推荐，避暑胜地，养鱼王国，养鱼爸爸啊，贵州美食戳中我的味蕾啊，是我去过一次，我很喜欢吃他们的那个酸汤鱼啊，黄果树、小七孔、苗寨、兴义，整个省都值得哈，我都去过这些地方。哦，小七孔我还没去过，但黄果树还有苗寨、兴义，然后他们的美食，哎呦，真的，我们的白姐她就是贵州的，所以每次她都会跟我们讲贵州的好吃的。这次我去云南，我们要经过贵州，我就会去吃她说的那个啥子丝娃娃，我一定要去尝一下她说了那么久的丝娃娃。我们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的地方哈，看来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好，我们看到刘雄这位朋友说杭州西湖，他说名气太大且名不虚传，西湖四时之景不同，但各有各的美法，常恨自己不是杭州人。我也准备去杭州，但我打算明年的春天去，因为杭州的天气太炎热了。

啊，当然今年还没有我们四川盐城。但是我想去旅行的地方一定是很适宜的天气和气候和环境，对吧？我不可能说我大夏天的我去一个跟我们四川差不多热的地方去干啥呀，避暑也避不了，对吧？天天去吹空调干啥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整个江南一片哈，我都很向往，我明年的春天我一定要去。比如说像苏州园林呀，我觉得一定要去，还有金陵那种水乡小镇是吧，还有就是我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就安徽的那个徽派建筑，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徽派建筑婺源，看一下他们的那些建筑。好的，那今天的同心游园 OK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人，
1: 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 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

0: 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

0: 第三次征战亚运会，时隔八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你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7: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8: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9: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0: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

0: 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二号发布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
6: 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6: 不断地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地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地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2: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8: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2: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的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9: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0: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1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2: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3: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4: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5: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6: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7: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

0: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0: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2: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3: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5: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6: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6: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6: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0: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 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度 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
1: 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3: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联合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4: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
1: 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5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
5: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 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5: 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 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 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0: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0: FM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

0: 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带动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从13岁帮家里收粉条，到如今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年产值向1亿元迈进的红薯妹妹，安岳县周里镇返乡创业者黄小燕，用10余年时间给出了答案。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黄小燕如何在川中丘陵土地里刨出一条从育种、种植、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红薯全产业链。
2: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
3: 我们两个的目标做到一个亿。
2: 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
3: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
2: 带动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
3: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做。
2: 一份从泥巴里刨出的全产业链答卷。

0: 正写在红薯妹妹黄小燕手中这颗红薯之上。不久前，我们来到位于安岳县周里镇的薯科班食品公司，正好碰见公司负责人黄小燕和团队在直播间里直播带货。
1: 他必备的主食品，吃起来非常的软和口感，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吃。
0: 今年，黄小燕在深耕红薯种植的基础上，依托新公司拓展精深加工新业态，让即食、减脂等新概念薯类食品在电商平台上爆火，近一个月来日均销售8000单左右，甚至一度卖断货。而他与红薯的缘分则要从年少时说起。早在17岁那年，他便随父亲前往广元，从事红薯淀粉和粉条的加工销售生意。
2: 在广元的这个生意经营的如何？
3: 对我们以前来说还是比较满足了嘛，每月还是能挣几万块钱。
2: 哦，那相当不错。
0: 那时他以为这辈子就此告别了农村和土地，但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12年前后，黄小燕一家将收购到的红薯淀粉卖到拉萨，但客户却打来电话质疑货品掺假。
3: 当时我们也不懂噻，有啥子木薯淀粉呀，有啥子淀粉，就跟我们合同里面。当时我们拿到拉萨去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们不讲诚信。
0: 这次因供货端造成的掺假事件，让黄小燕一家赔付了7万多元。
2: 所以回去之后又做了一个决定，
3: 回家种红薯，从种红薯加工淀粉出分量就是一个产业链。
2: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后来进行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原点。
3: 如果当时没得他这批货，我也不可能说回来种红薯加工淀粉，而且有现在的产业。
0: 2013年，黄小燕成立尤特薯品公司，在周里镇租下220亩地建起种植基地，但质疑声却扑面而来。
3: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种红薯我们几辈人都没种出啥子名堂，他不相信你回来能种啥子，种得出个啥子名堂。
2: 为什么当时你的态度如此的坚决？你的底气是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我要不干我就不干，要干我绝对把它干好。
0: 黄小燕从南充市农科院引进鲜食型和淀粉型两种类型红薯，在品种脱毒以及栽种的密度与深度上全面革新，用试种试产的成果来回应质疑。
2: 那么这第一批最终收获的时候，亩产达到了多少？
3: 好像达到8000多斤，超过我的预期，包括连3000斤。当时那个红薯全部都冒到土外头了，长得非常好。60多岁的老年人嘛，就说没看到红薯长得这么大个。
0: 试种成功后，黄小燕基地里产出的有机红薯不愁销路，加入他队伍的群众越来越多。他通过统一工种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确保种植户稳步增收。截至2024年，他仅在电商渠道销售的生鲜红薯就累计超过7500万斤，销售总额破1亿元，红薯妹妹名号逐渐远播省外。
3: 我要让我的红薯走出四川，走向世界，让世界的人都晓得我是红薯妹妹。
0: 红薯种得好，淀粉买得动，但黄小燕心里始终绷着那根弦，要把全产业链抓在自己手里。2026年，他牵头组建薯科班食品公司，进军即食休闲食品赛道，鲜蒸蜜薯等产品一上市便卖断货。
2: 你自己觉得全产业链有没有成型？
3: 初步的成型了，从品种选育，到现在的初级加工，到现在的精深加工，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红薯产业要做的。
2: 你觉得有了这个新的产业形态过后，可能今年会突破到哪个数据？
3: 在加工端，我明年子，我不是从眉山引了个股东过来嘛，我们两个的目标要做到1亿。
0: 产业做大了，黄小燕最在意的还是乡亲们的变化。
3: 有一个叫刘继勇的，还有几个以前的房子也是垮起垮起的嘛，从跟着我们一起干了过后，慢慢的房子也改变，生活也改变。
0: 截至目前，黄小燕已带动周边4000余户农户发展红薯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元到6万元，而她的牵挂不止于此。自2014年起，

0: 他还累计投入约300万元，先后资助20多名困难学生。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岳州的人，我还是很想回归自己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2: 过去其实你已经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那么着眼未来，你的打算是什么？
1: 我的打算就是想带动我们州里的更多父老乡亲，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赚。
3: 9月29号晚，成都春熙路、太古里等核心商圈夜色璀璨，一辆满载资阳文旅特色的熊猫路书嗨玩巴士正式首发亮相，穿梭在蓉城夜景之中，化身移动的城市文旅会客厅，生动展示资阳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主题巴士车身印有资阳是个好地方、万千姿色好风光宣传标语，巧妙融入陈毅故里、安岳柠檬等特色资阳元素。车厢内部精心打造了资阳特色文旅场景，围绕万年蒙西、千年石刻、百年帅乡文化主线布置主题画面，氛围感十足。乘客扫码即可查看资阳漫游书，便捷查询各大景区线路、门票等实用信息，一站式了解资阳文旅资源。为丰富游玩体验，巴士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多名特色 NPC 随车互动，开展有奖游戏。乘客参与活动可兑换安岳石刻冰箱贴、柠檬文创礼包、熊出没公仔等特色礼品，沉浸式感受资阳文旅魅力。
4: 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我希望上来之后呢，能够更深刻的了解资阳。
5: 我们也是昨天刚到这边，然后在那个太古里看到就是这辆车嘛，小孩子觉得非常好玩，就想要来体验一下，非常多的互动环节。资阳这边应该文化旅游景区应该也挺多的。
3: 据了解，本次主题巴士运营将持续至10月5号，线路覆盖春熙路、太古里、合江亭、339电视塔等成都核心夜游点位。运营班次根据客流调整，周一至周四每晚4班，周五至周日增至每晚5班，持续擦亮资阳文旅名片。
6: 9月28号，四川省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在资阳召开，正式启动口腔种植正畸类耗材全国联盟接续采购。本轮集采迎来重大创新突破，首次增设球面自锁脱槽独立品类，将正畸脱槽划分为球面与非球面两大类。中国牙骨企业欧欧球脱成为该品类唯一合规产品，标志着国产口腔原创技术获得国家级政策认可。
7: 这首先代表了我们国家对这个品类的认可，也代表了那个对于我们自主创新的一种认可。
6: 据了解，新品类划分历经数月多轮专家论证，结合临床应用、专利成果、产业调研综合确定，并非简单目录调整，为创新产品开辟了专属规范化赛道。这份行业突破的背后是企业16年的深耕研发，团队历经9年丛林攻坚、7年迭代打磨，更新至第6代产品，累计斩获600余项全球知识产权，攻克行业技术空白。
7: 这个球形脱槽全世界没有参照，所以我们要去攻克的、解决的是全世界最精密的超精密制造。我们的制造的等级到了微米级别，所以在球托的小小的内部里面有1000多个结构点。
6: 相较于传统脱槽易磨嘴、难清洁、易脱落、矫正周期长等痛点，欧欧球面自锁脱槽依托球形结构设计，完美适配口腔咀嚼、说话等日常活动，佩戴更舒适、清洁更便捷，大幅优化正畸体验。
7: 那我们的嘴唇跟口腔的牙齿的碰撞，每天都是好几万次的碰撞，所以它的优势的就是球形与生俱来的，它不磨嘴。
6: 该产品2019年在美国全球首发，目前已服务全球超50万正畸患者，是全球唯一可合规生产球面自锁脱槽的企业，核心专利获得国际行业认可。此前欧欧球托已成功中标口腔耗材集采，本次专属品类的设立彻底跳出行业同质化低价内卷，为国产创新医疗器械提供差异化发展通道。
7: 这也是侧面也印证了大家对这个球形的趋势。那我们作为自主创新企业，那国家鼓励的是反内卷，那只有创新才能反内卷。
6: 专属集采品类的落地，让医患选择更加清晰精准，为国产舒适化

0: 正畸技术拓宽临床推广空间，扎根滋养中国牙骨的欧欧医疗也致力将球面自锁脱槽，打造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牙骨创新名片。从低价竞争到创新赋能，集采新品类的设立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立足临床需求的国产原创医疗技术将持续获得政策扶持，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国际前沿优质实惠的国产医疗器械。
1: 城市微更新，民生大幸福。今年以来，印江区扎实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行动，聚焦群众休闲健身便捷出行的吉南筹畔，将公园南路休闲健身广场建设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通过盘活闲置空间，打通城市堵点，补齐配套短板，把城市更新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0: 9月30号下午，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广场全面显现，7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场地规整、设施调试、细节打磨等收尾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在国庆期间投用。
2: 本项目呢，于8月初开工，通过打通短通路，梳理空间布局，优化周边环境，有效畅通了片区的微循环，补齐了公共休闲配套短板，切实把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438.26平方米，体量充足，功能完善，是城东新区提智惠民的重点工程。崭新整洁的公共空间不仅丰富了群众日常文体生活，还将有效聚拢片区人气，激活街区活力，赋能夜间经济发展，持续擦亮印江宜居宜业的城市底色，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9月28号至30号，资阳高投集团旗下的资阳市高先生精品超市联合印江区燕城会在市民广场开启优选好物专场展销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实惠便捷的购物体验，进一步激活节前消费活力。活动现场货品齐全，品类丰富，米面粮油、奶类饮品、休闲零食、居家日化、进口美妆、保健品、进口奶粉、轻奢箱包等民生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采购、节日备货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3: 然后我们也希望给市民一个好的方式，好的一个购物体验。我们举办了本次的这个特卖，其中的话品类有包含的蛮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跟民生相关的柴米油盐，还有一些轻奢类的包包都已经融入到我们本次的这个特卖会当中。
0: 活动期间，全部参展商品均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同时支持高先生购物卡、燕城会会员支付，多种便捷方式让市民轻松实惠购物。9月30号，资阳市人民医院新门诊大楼正式投用，地址位于印江区车城大道三段与花果山路十字路口，自当天起正式接诊。走进新门诊大楼，明亮的大厅里配备自主挂号缴费机，就诊、检查、检验、取药一站式衔接，功能布局清晰。当天大型惠民义诊同步举行，大厅内四川省人民医院专家与院内名医联合坐诊，覆盖八个临床科室，提供疾病咨询、用药指导、康复建议等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与此同时，门诊大楼外中医药文化健康集市上艾草清香弥漫，市民在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现场设置10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涵盖望闻问切、古法技艺实操，以及制香囊、品茶饮、变百草、贴耳穴、艾灸、刮痧、拔罐等互动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
4: 十面它的中药，我十面多梦，它就找了个草药，挺好的。
1: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今天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天意精神府。现在我们来到了天意精神府，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走。
5: 你好，我是天意精神府职业顾问陈丽萍。
6: 你好，陈老师。
5: 哎，你好，咱们这里的话是资阳国企水头打造的177门品质大盘，买房安心有保障，并且是联合央企共建。接下来的话就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沙盘。户型从86平到112平，全面积覆盖。项目是采用了双中庭的设计，中庭面积足足超过4个足球场。

0: 我们是全部是现房清水交付哈，采用一个风车式的楼栋布局，实现了户户朝南，采光系还是直接拉满了的。何主播，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高层，这边是我们的洋房。我们高层和洋房都是共享我们的绿化环境，像小区业主啊，也可以共享小区内的配套设施。我们107平套三双卫的一个户型，您可以参观一下。家装补贴20000元，同时车位补贴20000元，而且我们还叠加了团购优惠30000元每套。买房还直接赠送3年物业费，这么实惠的优惠，确定不来了解一下吗？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杰林，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舞。到了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啊，在假日期间，无论是外出旅行还是合家聚餐，美食呢总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主角。但是呢，像初秋气温还是有一些波动的，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加上聚餐频次增加，像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的上升。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假期的一些食品安全提醒。那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游，我们要选择啊就餐地点的时候，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口碑良好的餐饮单位。那如果说是网上订餐的话，同样建议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下单前注意查看商家的资质和评价，收到餐食以后检查包装是否是完好的，有没有食安封签，然后并且尽快的使用。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烧熟煮透的菜品，谨慎选择生冷凉拌等高风险的食品。多人聚餐的时候，提倡使用公筷公勺，既文明又卫生。那如果说是家庭聚餐的话，食材选购与处理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在选购食材的时候，优先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那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注意去看一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以及粗存的条件。不买过期变质、来源不明或者说三无食品。买生鲜食材的时候，注意观察色泽、气味和质地，选择正规渠道。储存的时候，冰箱里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那还有在家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剩菜及时的密封冷藏，然后复热的时候确保啊是热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中心温度啊达到70摄氏度以上，然后避免反复的加热。秋季螃蟹、石榴、板栗等等哈啊也是纷纷的上市了。但是我们尝鲜哈也是有一些啊讲究的。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紫蟹的话，它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不宜食用。生蟹、醉蟹容易携带一些致病菌，然后一定是高温彻底加热以后，哎，才能将其给杀灭。建议水开后继续蒸15到20分钟，确保蒸熟蒸透。那我们再吃一些生腌啊，或者说醉制产品的时候，因为这个风险过高哈，啊，建议在考虑自身的胃肠功能和食材的新鲜与安全前提下，谨慎使用。螃蟹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容易加重消化负担，一次的话不要超过2只。脾胃虚弱或者说是孕妈妈的话慎食，然后痛风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当心的。然后此外呢，像这个螃蟹哈，还是要避免与柿子、浓茶大量的使用。这个柿子尤其是没有成熟的 柿子哈，它没有成熟的柿子和浓茶当中的鞣酸单宁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啊，容易与这个蟹肉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也增加肠胃负担，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不适。石榴虽然说好吃，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因为石榴含糖呢是比较高的，以果糖和葡萄糖为主，吸收快，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引起血糖大范围的波动。
然后糖尿病患者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好，另外呢，像这个板栗香糯可口，但是还是需要适量的使用，因为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过量使用的话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同时熟的板栗热量高于米饭，如果说在正常吃主食之外又大量的吃板栗无异于呢变相的加餐，就容易造成能量过剩，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一个控制。所以建议呢将其作为少量的零食，或者说是适当的去替代部分的主食。同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尽量选择配料比较简单无额外加糖的板栗产品。

然之在国庆假期啊，我们饮食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荤素搭配啊，一桌子菜啊，肉类与蔬菜的比例大概就是1:2为佳，多选择蔬菜豆制品，搭配鱼虾瘦肉禽肉，然后菜肴烹饪呢与清蒸白灼炖煮为主，少用油炸烧烤，少油少盐少糖。那第二呢，就是规律进餐啊，三餐按时按点啊，不要中午省着晚上补哈、啊，避免单餐过量啊。还有呢，就是啊，限酒不劝酒。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生活当中，我们总以为有一些食物呢能够永存，像厨房里面的调味盐、味精，买回来仿佛能用到天荒地老。但是也有一些食物，你以为它没得包子期，放多久都能安心使用，但其实并非如此。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有几种食物，看看哈，就是在你们家里面待了多久啊。如果说啊过于超时的话，建议还是把它粗略掉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罐头，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啊，罐头呢都是放很久啊。不过实际上罐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能放啊。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罐头的保质期大多是在2到3年，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很多时候即便外观正常，没有漏气，也没有啊胀包，但是罐头它里面的这个缝隙，金属哈已经是生锈，并且已经是渗入食物当中了。表面是腐蚀部分哈，呈现的像一些松散的黑渣渣。然后这种情况下，午餐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哈更为常见。好，如果说想粗嘴来防死不当，原本长期保质的罐头保质期呢也可能变短。就是食用油了，在市面上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啊，一桶装的价格呢，往往都比小桶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很多人一般都是直接买大桶的，也省得频繁的再去买。但是大桶的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我们想象的要短一些。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指的是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开封后的食用油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哎，又习惯把这个食用油呢放在灶台边边，高温更是进一步加速了食用油氧化酸败。一旦食用油开始发生氧化反应哈，营养价值将大幅的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建议大家啊，我们可以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且尽快在1到2

个月内呢把它给吃完。还有就是将食用油保存在避光低温然后密封的容器当中，避免与金属容器器具啊长时间的接触。那如果说可以用深色玻璃容器分装食用油，一方面呢这种材质不易与油脂发生氧化反应，而且也能够有效的去避免阳光的直射，防止油脂被阳光暴晒产生有害的物质哈。然后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去清洗油壶，油壶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避免旧油残留加速新油变质。清洗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温水或者说总型的洗涤剂，然后先将这个油壶内壁的油垢充分的溶解，再彻底的去冲洗干净，确保不留任何的残留。然后还有呢就是避免新旧油哈混装，不要将新鲜的食用油倒入啊留有残油的旧瓶当中，否则可能会加速新油劣质。那就是干跳料了，像花椒打料八个还有桂皮等散装的干调料，因为一次性又用不了多少，很多人呢都习惯性买一袋然后一直放着用啊，也不怎么在意包子漆啊，这个做法以后可要改一改。首先说到这个形状完整的八角还有花椒桂皮等等，因为本身的新香的特质，保质期可能可以达到2年及以上，如果说没有避光还有避湿密封保存，也会影响储存的时间。比如说花椒如果说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温度湿度过高，就容易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那轻则呢可能会影响口感，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霉变。所以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发现啊干调料的性状改变了，那就要避免食用了。其次，像干调料如果说研磨成粉，储存时间就大大折扣。散装的粉末类的调料哈，干调料，尤其是含油脂的干调料，开封后建议半年至一年内用完。那同时的话也要注意密封保存，避免因为过潮过热产生了霉变和细菌的滋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干货哈，这里说的干货呢就包括干银耳、干木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还有豆角干、茄子干等这些菜干，腊肉、腊肠等这些肉类，由于它们本身就是风干用于延长保质期的，加上还有啊加了一些大量的盐，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哎，它们可以一直保存，甚至直接放在室外。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干货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水分的，像坚果类的干货当中的水分一般在10%以下，木耳、银耳还有紫菜等等含水量呢在10%-20%左右，腊肠、香肠等水分呢在30%左右。那么在一定的温度和合适的条件下储存啊，变质也是有一些可能的。不仅如此哈，像这个干货当中还藏一些细菌啊、虫卵啊等等，然后长期保存的话还有可能会发生霉变或者说生虫，所以即便是干货也要及时的使用，避免长时间的储存。

0: 海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软蛋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这个猥琐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想来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海洋生物呀等等哈。但其实呢，饮食是人体接触猥琐了最主要的途径。很多猥琐了呢，就跟着饮食、食物和饮水吃进身体里面的。那微塑料指的就是类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塑料颗粒肉眼完全看不见，普通清洗呢是很难去除的。它遍布在饮水、水产、日常加工食品，然后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做饭、打包、加热习惯，它会加速哈微塑料的迁移到食物当中。那说到食物当中的微塑料都来自哪里呢？第一个的话就是食材环境自带，像牡蛎，还有像一些等等哈，这些滤食性的贝类会把这个水体里面的微小塑料颗粒过滤留在体内。吃整只贝类的时候，这个微塑料哈，它会直接进入到了消化道。那还有呢，像瓶装水呀、自来水当中哈，也可以检测出一些微塑料。瓶装水哈，就是来自像一个瓶盖的摩擦，还有瓶盖以及呢包装的老化，海盐呐、湖盐的原盐当中。也会带入环境当中的微塑料颗粒。那以及呢，像这个蔬菜水果，像土壤啊、灌溉水当中的微塑料被农作物根系吸收，然后生菜等这些叶菜类也容易间接从这个微塑料里残留。然后冲洗就是比如说像充分冲洗呢，可以降低一部分的负荷。好，那还有呢，就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包装与烹饪带来的微塑料，像这个塑料盒、微波炉加热。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5: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4: 思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6: 向祖国。

0: 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重生，赤子之心，
0: 愿生活。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及呢一次性的纸杯、塑料茶包等等，包括呢像这个老化的、破损的厨具，像这个塑料菜板反复的切割出现划痕啊，以及呢不粘锅涂层的剥落啊等等哈，像破损位置会持续脱落微小塑料颗粒混入饭菜当中，保鲜膜、塑料密封盒长期存放。热油还有醋等食物啊，油脂酸性的食材呢，它会加速塑料聚合物的迁移。那常温长时间的浸泡也会有一些微粒的析出。我建议哈，塑料容器长时间的去放一些，比如说高油高酸的食材。那怎么样减少微塑料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我们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我们可以用玻璃、陶瓷还有不锈钢制品来代替塑料餐具，尽量不要把外卖塑料盒还有普通的保鲜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保鲜膜呢也不要紧贴食物做这个微波加热，然后少吃一些整只的贝类、水产，尽量去除内脏、鳃部。除此之外呢，就是饮水哈，就是优先自来水烧开，然后瓶装水避免暴晒、高温存放。刚呢也是提到哈，像这个瓶装水呢，不要放在车里面暴晒，高温它会加速瓶体的一个析出颗粒。然后自来水烧开静置几分钟，部分微塑料呢，它会随着这个水垢沉淀。有条件的话，可以搭配活性炭净水器进一步的降低负荷，然后不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哎，去裂碎哈。刚呢也是提到哈，不要反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矿泉水瓶装。

热水，还有呢就是塑料菜板出现划痕，然后直接的更换，然后不粘锅涂层，一旦起皮还有刮破，立刻更换个新勒，不要继续炒菜了。

0: 阿拉伯
1: 毛毛
2: 杰里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聊一聊睡前运动能够睡得更香吗？其实这种说法呢过于绝对了，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睡前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还有人说越运动越亢奋啊，我就是属于前者。那其实呢，这和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临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会使心率加快和体温升高。从生理角度来看，入睡前人体的自然倾向是心率下降和体温降低，因此呢，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可能会干扰这一自然的过程，从而影响睡眠的开始和质量。那么此外呢，像临睡前才开始运动还会激活中枢神经的系统啊，产生兴奋效应，这可能会使得人哈在运动后难以放松，进而影响到睡眠。那因此呢，还是要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啊，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而这个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比如说像这个散步或者说是瑜伽，更可能在不过分激活身体的情况下哈，帮助促进睡眠。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好，再来说一说这个水果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这水果呢它烂了一点，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舍不得扔，干脆呢就把这个烂的这些部分呢把它削了，然后其他又看起来是好好的，还又继续吃。那说到这个烂水果，只要把坏的部分削掉，剩下的就能吃吗？那这种说法呢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哈。烂水果能不能吃，关键要看它的原因。如果说明确哈，只是短期内的运输磕碰造成的机械损伤，并没有出现霉变、腐烂等情况，去除受损部分后通常是可以吃的。但如果说已经发生霉变了，就不建议继续使用，因为这个霉菌可能产生展青霉素等这些真菌毒素，而这些毒素是否扩散扩大范围有多大，肉眼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那即便是削掉发霉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剩余的部分是安全的。然后部分真菌毒素呢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普通清洗或者说家庭烹饪方式也不能保证哈它能完全的去除。因此呢，水果一旦出现霉变，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整颗的把它给处理掉，不要削掉坏的部分继续使用哈，以免增加摄入真菌毒素的一个风险啊。不过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还是吃多少买多少啊，你不要一次性买的太多啊。特别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少的情况下哈啊，不管我们买什么食物的话，也是量力而行哈，不要买的太多，或者说是你买太多了你直接就忘掉了，哎，家里面有水果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放着放着它自己就坏了，扔了也怪可惜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下个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做

0: 我路过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 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7: 听风吹过树梢，
8: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7: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6: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9: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6: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带动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从13岁帮家里收粉条，到如今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年产值向1元迈进的红薯妹妹，安岳县周里镇返乡创业者黄小燕，用10余年时间给出了答案。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黄小燕如何在川中丘陵土地里刨出一条从育种、种植、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红薯全产业链。
2: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
3: 我们两个的目标做到1亿。
2: 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
3: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用来骗国家钱呢？
2: 带入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
3: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做。
2: 一份从泥巴里刨出的全产业链答卷，正写在红薯妹妹黄小燕手中这棵红薯之上。不久前，我们来到位于安岳县周里镇的薯科班食品公司，正好碰见公司负责人黄小燕和团队在直播间里直播带货。
4: 它必备的主食品，吃起来非常的软和口感，我们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吃。
2: 今年，黄小燕在深耕红薯种植的基础上，依托新公司拓展精深加工新业态，让即食、减脂等新概念薯类食品在电商平台上爆火，近一个月来日均销售8000单左右，甚至一度卖断货。而他与红薯的缘分则要从年少时说起。早在17岁那年，他便随父亲前往广元，从事红薯淀粉和粉条的加工销售生意。
5: 在广元的这个生意经营的如何？
3: 对我们以前来说还是比较满足了嘛，也还是能挣几万块钱。
5: 哦，那相当不错。
2: 那时他以为这辈子就此告别了农村和土地，但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12年前后，黄小燕一家将收购到的红薯淀粉卖到拉萨，但客户却打来电话质疑货品掺假。
3: 当时我们也不懂噻，有啥子木薯淀粉呀，有啥子淀粉就跟我们合同里面。当时我们拿到拉萨去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们不讲诚信。
2: 这次因供货端造成的掺假事件，让黄小燕一家赔付了70000多元。
5: 所以回去

0: 时候又做了一个决定，
1: 回家种红薯，从种红薯加工淀粉出分量就是一个产业链。
0: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后来进行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原点。
1: 如果当时没得他这批货，我也不可能说回来种红薯加工淀粉，而且有现在的产业。
2: 2013年，黄小燕成立尤特薯品公司，在周里镇租下220亩地建起种植基地，但质疑声却扑面而来。
1: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种红薯，我们几辈人都没种出啥子名堂，还不相信你回来能种啥子，种得出啥子名堂？
0: 为什么当时你的态度如此的坚决？你的底气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我要不干我就不干，要干我绝对把它干好。
2: 黄小燕从南充市农科院引进鲜食型和淀粉型两种类型红薯，在品种脱毒以及栽种的密度与深度上全面革新，用试种试产的成果来回应质疑。
0: 那么这第一批最终收获的时候，亩产达到了多少？
1: 好像达了8000多斤，超过我的预期，包括3000斤。当时那个红薯全部都冒到土外头了，长得非常好。60多岁的老年人嘛，就说没看到红薯长得这么大个。
2: 试种成功后，黄小燕基地里产出的有机红薯不愁销路，加入他队伍的群众越来越多。他通过统一工种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确保种植户稳步增收。截至2024年，他仅在电商渠道销售的生鲜红薯就累计超过7500万斤，销售总额破1亿元，红薯妹妹名号逐渐远播省外。
1: 我要让我的红薯走出四川，走向世界，让世界的人都晓得我是红薯妹妹。
2: 红薯种得好，淀粉买得动，但黄小燕心里始终绷着那根弦，要把全产业链抓在自己手里。2026年，他牵头组建薯壳班食品公司，进军即食休闲食品赛道，鲜蒸蜜薯等产品一上市便卖断货。
0: 你自己觉得全产业链有没有成型？
1: 初步的成型了，从品种选育，到现在的初级加工，到现在的精深加工，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红薯产业要做的。
0: 你觉得有了这个新的产业形态过后，可能今年会突破到哪个数据？
1: 在加工端，我明年子，我不是从眉山引了个股东过来嘛，我们两个的目标要做到1亿。
2: 产业做大了，黄小燕最在意的还是乡亲们的变化。
1: 有一个叫刘继勇的，还有几个以前的房子也是垮起垮起的嘛，从跟着我们一起干了过后，慢慢的房子也改变，生活也改变。
2: 截至目前，黄小燕已带动周边4000余户农户发展红薯产业，户均年增收2万元到6万元，而她的牵挂不止于此。自2014年起，她还累计投入约300万元，先后资助20多名困难学生。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岳州的人，我还是很想回归自己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过去其实你已经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那么着眼未来，你的打算是什么？
1: 我的打算就是想带动我们州里的更多父老乡亲，先做给他们看，再带着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赚。
3: 9月29号晚，成都春熙路、太古里等核心商圈夜色璀璨，一辆满载资阳文旅特色的熊猫路书嗨玩巴士正式首发亮相，穿梭在蓉城夜景之中，化身移动的城市文旅会客厅，生动展示资阳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主题巴士车身印有资阳是个好地方、万千姿色好风光宣传标语，巧妙融入陈毅故里、安岳柠檬等特色资阳元素。车厢内部精心打造了资阳特色文旅场景，围绕万年蒙西、千年石刻、百年帅乡文化主线布置主题画面，氛围感十足。乘客扫码即可查看资阳漫游书，便捷查询各大景区线路、门票等实用信息，一站式了解资阳文旅资源。为丰富游玩体验，巴士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多名特色 NPC 随车互动，开展有奖游戏。乘客参与活动可兑换安岳石刻冰箱贴、柠檬文创礼包、熊出没公仔等特色礼品， 沉浸式感受滋养文旅魅力。
4: 对那边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我希望上来之后呢，能够更深刻的了解滋养。
5: 我们也就是昨天刚到这边，然后在那个太古里看到就是这辆车嘛，小孩子觉得非常好玩，就想要来体验一下，非常多的互动环节。滋养这边应该文化旅游形式应该也挺多的。
3: 据了解，本次主题巴士运营将持续至10月5号，线路覆盖春熙路、太古里、合江亭、339电视塔等成都核心夜游点位。运营班次根据客流调整，周一至周四每晚4班，周五至周日增至每晚5班，持续擦亮滋阳文旅名片。
6: 9月28号，四川省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在滋阳召开，正式启动口腔种植正畸类耗材全国联盟接续采购。本轮集采迎来重大创新突破，首次增设球面自锁托槽独立品类，将正畸托槽划分为球面与非球面两大类。中国牙骨企业欧欧球托成为该品类唯一合规产品，标志着国产口腔原创技术获得国家级政策认可。
7: 这首先代表了我们国家对这个品类的认可，也代表了那个对我们自主创新的一种认可。
6: 据了解，新品类划分历经数月多轮专家论证，结合临床应用、专利成果、产业调研综合确定，并非简单目录调整，为创新产品开辟了专属规范化赛道。这份行业突破的背后是企业16年的深耕研发，团队历经9年从零攻坚、7年迭代打磨，更新至第6代产品，累计斩获600余项全球知识产权，攻克行业技术空白。
7: 这个球形托槽全世界没有参照，所以我们要去攻克的、解决的是全世界最精密的超精密制造。我们的制造的等级到了微米级别，所以在球托的小小的内部里面有1000多个结构点。
6: 相较于传统托槽易磨嘴、难清洁、易脱落、矫正周期长等痛点，欧欧球面自锁托槽依托球形结构设计，完美适配口腔咀嚼、说话等日常活动，佩戴更舒适，清洁更便捷，大幅优化正畸体验。
7: 那我们的嘴唇跟口腔的牙齿的碰撞，每天都是好几万次的碰撞，所以它的优势的就是球形与生俱来的，它不磨嘴。
6: 该产品2019年在美国全球首发，目前已服务全球超50万正畸患者，是全球唯一可合规生产球面自锁托槽的企业，核心专利获得国际行业认可。此前欧欧球托已成功中标口腔耗材集采，本次专属品类的设立彻底跳出行业同质化低价内卷，为国产创新医疗器械提供差异化发展通道。
7: 这也是侧面也印证了大家对这个球形的趋势。那我们作为自主创新企业，那国家鼓励的是反内卷，那只有创新才能反内卷。
6: 专属集采品类的落地，让医患选择更加清晰精准，为国产舒适化正畸技术拓宽临床推广空间，扎根滋养中国牙骨的欧欧医疗，也致力将球面自锁托槽打造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牙骨创新名片。从低价竞争到创新赋能，集采新品类的设立释放出明确政策信号，立足临床需求的国产原创医疗技术将持续获得政策扶持，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国际前沿、优质实惠的国产医疗器械。
8: 城市微更新，民生大幸福。今年以来，印江区扎实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行动，聚焦群众休闲健身、便捷出行的极难筹盼，将公园南路休闲健身广场建设列为重点民生项目，通过盘活闲置空间，打通城市堵点，补齐配套短板，把城市更新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6: 9月30号下午，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广场全面显现，7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场地规整、设施调试、细节打磨等收尾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在国庆期间投用。
9: 本项目呢，于8月初开工，通过打通短通路，梳理空间布局，优化周边环境，有效畅通了片区的微循环，补齐了公共休闲配套短板，切实把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6: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438.26平方米，体量充足，功能完善，是城东新区提智惠民的重点工程。崭新整洁的公共空间不仅丰富了群众日常文体生活，还将有效聚拢片区人气，激活街区活力，赋能夜间经济发展，持续擦亮燕江宜居宜业的城市底色，让城市更新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9月28号至30号，资阳高投集团旗下的资阳市高先生精品超市联合燕江区燕城会在市民广场开启优选好物专场展销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实惠便捷的购物体验，进一步激活节前消费活力。活动现场货品齐全，品类丰富，米面粮油、奶类饮品、休闲零食、居家日化、进口美妆、保健品、进口奶粉、轻奢箱包等民生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日常采购、节日备货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然后我们也希望给市民一个好的方式，好的一个购物体验。我们举办了本次的这个特卖，其中的话品类有包含的蛮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跟民生相关的柴米油盐，还有一些轻奢类的包包都已经融入到我们本次的这个特卖会当中。
6: 活动期间，全部参展商品均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同时支持高先生购物卡、燕城会会员支付，多种便捷方式让市民轻松实惠购物。9月30号，资阳市人民医院新门诊大楼正式投用，地址位于燕江区车城大道三段与花果山路十字路口，自当天起正式接诊。走进新门诊大楼，明亮的大厅里配备自主挂号缴费机，就诊、检查、检验、取药一站式衔接，功能布局清晰。当天大型惠民义诊同步举行，大厅内四川省人民医院专家与院内名医联合坐诊，覆盖8个临床科室，提供疾病咨询、用药指导、康复建议等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与此同时，门诊大楼外中医药文化健康集市上艾草清香弥漫，市民在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现场设置10大沉浸式体验板块，涵盖望闻问切、古法技艺实操，以及制香囊、品茶饮、变百草、贴耳穴、艾灸、刮痧、拔罐等互动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
11: 失眠他的周末，我失眠多梦，他就找了个草药，挺好的。
8: 金秋国庆，安居正当时。今天推出主播探访系列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天意精神府。现在我们来到了天意精神府，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走。
12: 啊，你好，我是天意精神府置业顾问陈丽萍。
13: 你好，陈老师。
12: 哎，你好，咱们这里的话是资阳国企水头打造的177亩品质大盘，买房安心有保障，并且是联合央企共建。接下来的话就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沙盘。户型从86平到112平，全面积覆盖。项目是采用了双中庭的设计，中庭面积足足超过4个足球场，而且我们是全部是现房清水交付哈，采用一个风车式的楼栋布局，实现了户户朝南，采光视野就是直接拉满了的。何主播，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高层，这边是我们的洋房。我们高层和洋房都是共享我们的绿化环境，像小区业主啊，也可以共享小区内的配套设施。我们107平套三双卫的一个户型，您可以参观一下。家装补贴20000元，同时车位补贴20000元，而且我们还叠加了团购优惠30000元每套。买房还直接赠送3年物业费，这么实惠的优惠，确定不来了解一下吗？
1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到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永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

0: 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十三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七七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0: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啊，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但是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五首，前四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咱们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1: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0: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1: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园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九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1: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0: 当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送米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嗦嗦米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1: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0: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1: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3: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5: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6: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7: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6: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18: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还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4: 好像这支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传到了北京。
6: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9: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啊，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6: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要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2: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你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3: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那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

0: 对，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1: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红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红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有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1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儿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

0: 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1: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1: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拖很久。
3: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3: 对。
4: 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

0: 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依然是
1: 中国心。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三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他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他接连唱了4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大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他说带什么？我说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河山只在我
3: 梦里。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 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轻盈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8大沙漠、4大沌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

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1/3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448.6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2.4%。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是点，三北是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8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1000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场。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2年，
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四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塞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是第3代雾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塞罕坝的100万亩林海上分布着9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3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3月到6月是防火紧要期，
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1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军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10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10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塞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塞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100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塞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塞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将近翻了3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
2021年到2030年是六气工程，有三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次弯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拢。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3%，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描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名。

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三集。
1: 几点了？
2: 凌晨2:20了。
1: 胖子，眼药水
2: 给，接着。
3: 这一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看。小杨，把设计图给我放到最大，再大，极致。我要在蚂蚁腿上拔汗毛来。
2: 好。
4: 在高强度压力下，妈妈带着 B 组的人不眠不休，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 B 款芯片的修补与测试。交付生产企业 SR 公司后，马上支援 C 组。C 款设计难度大，测试与修补难度也大。
5: 报时，最后8小时。报时，最后6小时。报时，最后5小时，最后3小时，最后1小时。
3: 胡老师，别再问了，大家会崩溃的。
6: 黄老师，不是让您去休息吗？
3: 我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
6: 盯紧屏幕，不能有任何疏忽。
5: 为了咱们的狗剩子，拼了！
7: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5: 马上就到12点了，我们肯定干不完了，这咋办呢？
6: 黄老师，我们现在有2条路，一条是继续做测试，一条是卡点把 C 款交出去。您会怎么选？
3: 胡老师，我们的想法肯定是一致的，科学是严谨的。
6: 我们不能拿国家的钱打水漂。谢谢您。
3: 后续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6: 大家继续干。
10: 明白。
11: 明白。
6: 好了，测试完成了，大家都尽力了，辛苦了。
5: 胡老师，我必须重新排期吗？
6: 距离上交时间已经过去17个小时了。SR 公司给我们的上交密钥已经失效了，只能重新排期了。最少要再等2个月。
12: 2个月？我们还要根据1号的结果来规划2号呢。2个月，我把人等疯了。
3: 哎，往好的方面想，我们证明了 C 是好用的。
5: 我们怎么就没有光刻机呢？
3: 会有的，你也不是一口吃成小胖子的，一步一步来，都会有的。
6: 大家都去补个觉吧。喂，凯文总，我知道，是我们耽搁了，我也知道这10万美金是 B 和 C 的打包费用。我想说，如果把 B 和 C 2款拆开，先做 B 再做 C， 不增加费用行不行？增加5万美金，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能不能一起生产，但尽量提前？2个月实在等不起呀，拜托你们通融一下， C 款已经测试好了。喂喂，
3: 胡老师，

0: 王老师，您来了。
1: 我听说计算所的胡伟到哪儿都是断层第一名，从来不弯腰求人。
0: 王老师，您就别笑话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搞芯片呢，不敢搞砸呀。
1: 胡老师，我曾经在 SR 做过两款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先生联系的，我想找找他。
0: 赖先生，我知道，他以前是 SR 在上海的业务代表。黄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看看有没有转机？我们的诉求就是不加钱，尽量提前。
1: 嗯，给我买机票，我这就动身。
0: 好。

0: 凯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1: 赖总，我们这边已经人仰马翻了哈。你也知道啊，全世界的芯片都要集中在 SR 生产，光刻机都快要喷火了喂，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啦。
0: 王老师，您也知道 SR 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他们的确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没帮上忙我很抱歉。
2: 谢谢你赖先生，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黄老师，您等等。
2: 胡老师，我们只能重新排期了。不过，赖先生给我看了一份国外的最新资料，我发现 C 款少加了一个金属条，这会让控制系统出问题，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3: 哎呀！我觉得我的视力都下降了。
4: 王老师啊，您脸色有点差，您回去休息吧。
2: 嗨，越休息越来病，我跟你们一起改设计。
4: 好。
2: 赖先生电话。
4: 啊。
2: 喂，赖先生，我们正在改设计。您说什么？好的，好的。
4: 怎么了？
2: 赖先生说，企业那边有一个用户掉档了，空出了一个流片位置。只要我们按要求补齐确认材料 ，C 款可以马上补位进线了。
4: 时间呢？
2: 明天下午3点完成数据确认和正式提交。
4: 明天下午3点前修正问题，复核数据，补齐手续，准时上交。
5: 干
6: 干
5: 干
6: 干
5: 干
6: 干！
7: 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啊。最终 C 款准时上交。可妈妈开始神经过敏了，经常半夜把自己吓醒，天一亮赶到单位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在样片邮寄回来的那几天，妈妈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她的脖子不能动了。
2: 今天能邮到 B 和 C 同时回来，太好了，我马上回去。
8: 小叔，你要干嘛？医生说不让你乱动。哎
2: 呀，不行，我必须出院。
8: 出什么院？这病还没好利索呢。
2: 前几天 A 款都出来了，好用，但那是半外包， B 和 C 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芯。忙了这么久，开箱验货，我一定要在场。
8: 不行啊，我得问问医生去。
2: 哎，别问，问就是不行。
8: 你这
2: 老陆，你单位那边不是也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吗？我们两个返聘老人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哦。
8: 不是，

0: 我是真犟不过你啊。但是你得答应我啊，千万千万不能逞强，听到没有？
1: 嗯嗯嗯。
0: 啊，
1: 哎，记住啊，跟女儿要说，是医生让我出院的。
0: 哎呀，知道了。
1: 狗剩回来了吗？
2: 啊，回来了，我们等您呢。啊、黄老师，哎呀，您还带着颈托呢。
1: 没事没事，这就是咱们的狗剩了。
2: 对。
1: 哎呀，真神奇，真神奇。开始测试吧。
2: 嗯，先测臂管。黄老师，您负责臂管的后端设计，您来开机。
1: 好。
3: 快看，啊、出字母了！
4: 哎呀，是真的是
3: ！Gas1，
5: 哎，我们的狗剩
1: 啊，
5: 我们的传人，
1: 狗剩是。下面我要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了。
6: 狗剩一定行的，
5: 一定行，
4: 一定行，一定行。启动信息呼呼冒，没问题，
5: 没问题，
4: 的。
6: 黄老师，黄老师，给米饭。
3: 嗯，来。
6: 黄老师，
1: 来。
5: 我太激动了，这狗剩的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拉不起来的呀。
7: 是啊，
4: 咱们争气呀、啊、
5: 争气。
1: 哎，都先别激动啊，壁之上还有更优秀的 C 呢。
2: 对，马上测试 C 款。
5: 好。
1: 胡老师，这次你来。
2: 嗯啊， C 款的包装还没有拆呢。
3: 太期待了，
8: 太期待了。
2: C 款比 B 款面积更小，更高精啊！啊，
9: 我拆了啊！
10: 哎呀，你快拆吧，你快拆吧！
2: 小心点，小心点，
1: 小心，
2: 小心！
1: 哎呀，这里的接触引脚变形了！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2: 哎呀，应该是海关检查后。没有包好，磕着了。
1: 陆老师，哎，您别急，您别急。
3: 胡老师，您去哪儿？
6: 哎，眼角就像芯片的神经末梢，没有了它，芯片再厉害也无法跟外界接触啊。
5: 胡老师的手都抖了。
2: 我去找尖嘴钳子了，看看能不能掰直。
1: 小心啊。
6: 我来。
1: 胡老师，
2: 哎，
1: 您来开机。
2: 好。
11: 哎呀，紧张了，
5: 好不容易
11: 了，
5: 紧
11: 张了。啊，
5: 天灵灵，地灵灵。
1: 哎呀，哎呀，快看，快看，出事了，出事了，
5: 狗事儿啊！你太折腾人了。
12: 别哭了别哭了，这不一切正常吗？
5: 所以我才哭嘛。
2: 小杨，跑个程序看看。
6: 哎，
2: 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跑起来了，
7: 我成了，
5: 成了，
7: 我
5: 成了，
7: 我成了，
5: 哎，咱们的狗剩都成了，我这心都跳劈叉了。
2: 黄老师，我们成功了。
1: 胡老师，辛苦了，您辛苦了，我们的计算机终于有中国心了。
2: 哎，胡老师，您的脖子能动了。
1: 是啊是啊，好了，全好了。
2: 各位各位，为了庆祝胜利，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看升旗。
7: 好，
4: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5: 看升旗，
4: 看升旗。
1: 皇叔，向党中央汇报，以后中国的计算机再也不是空心机了，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了。它是可爱的狗剩，它是属于中国的龙心。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些在炮火中无法长大的孩子，在天有灵

0: 敬畏的。
1: 小姐姐，
2: 提琴唱首歌给你听啊。
1: 好呀。
3: 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0: 外婆喂吃饭啊。哎，乖哦。嘿嘿，来。静静。哎呀，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来，再叫一声。
0: 哎呦，外婆的心肝哦。外婆就要唱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干嘛录我呢？
1: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0: 乖哦。
1: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心团队，从那之后她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她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她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0: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2: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0: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2: 我们刚刚接下来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芯片研制任务。
0: 您说的是北斗？
2: 对，
0: 北斗系统必须有一颗中国心呐。
2: 黄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心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3: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她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蜡炬成灰。妈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坐好说。
1: 好。妈，什么事儿啊？
0: 你都不记笔记吗？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好的。我们正式开个会啊。最近呢，计算所胡伟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非常重要的事。你是我的研究生啊。
1: 你等一下，我是谁？妈，您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0: 妈，你是我，妈。
1: 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妈。
0: 你是我女儿。
1: 我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认识我呢？
0: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啊！
1: 妈，
0: 不哭了！
1: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啊，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那之后我每天都要读她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他的埋怨不解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2: 静静。
1: 哎，
2: 又在看笔记啊？
1: 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他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2: 哎，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1: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她了。
2: 孩子，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你等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2: 看看封带上的编号，
1: 这

0: 吹零幺，吹吹零二，吹吹吹吹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1: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她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0: 她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1: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晶吗？
0: 归晶，
1: 芯片归晶的纯度通常在6.9以上，甚至更高。说归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0: 可我却一直以为，她的心里只有芯片。
1: 晶晶啊，在他的心里，工作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他不爱你。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0: 他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

0: 窦女士，马上要开庭了。
1: 好。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五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 CPU 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诉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0: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
1: 好，
0: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
1: 嗯。
0: 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
1: 谢谢。来，干杯。
0: 干杯。哎，您这项链坠看着很眼熟啊。
1: 哦，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 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它的声音。你听。
0: 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
1: 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2: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羊。亲爱的小白羊，你好。听完小白羊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羊》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

0: 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杨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杨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他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C 罗父亲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其实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卸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被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技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想，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三、 二一，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5: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6: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2: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2: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8: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

0: 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1: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主啊，哎
4: 呀主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6: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7: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6: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

0: 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人路线的图，从进入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在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吃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嘛，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0: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1: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2: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者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0: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2: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0: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2: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0: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2: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0: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2: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0: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2: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0: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3: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4: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现文物里的长征。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6: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0: 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证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2: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1: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常成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3: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4: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7: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8: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9: 在南丹的2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8: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歌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10: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11: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10: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11: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8: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瑶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胜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12: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8: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13: 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14: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15: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8: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1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3: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订不上了？
16: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3: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16: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8: 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17: 我也是第一次来。
13: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17: 看情况了呗，如果晚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3: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17: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8: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18: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这研学，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观光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3: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18: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5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8: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7: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9: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0: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他在熟悉的环境里。
19: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21: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9: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

0: 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 包子，来，过来。米线，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0: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3: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吗？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5: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6: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8: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

0: 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0: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2: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3: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4: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4: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中央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
0: 嗯，
1: 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0: 啊，
1: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1: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0: 对，
1: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0: 嗯，
1: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

0: 70%左右都是蛋白质。
1: 所以说
0: 那还不高啊，
1: 对
0: 吧？很高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脂肪有一部分，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1: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啊，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1: 是的，
0: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1: 蟹黄不要了，
0: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1: 对
0: 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
0: 吃太多。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你也到不了300
1: 啊。
0: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可能还是可以的。
1: 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0: 对，总量
1: 得有取舍。
0: 对对对。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1: 对。
0: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1: 是。
0: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1: 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1: 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

0: 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一百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那个750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就跟我说，
0: 嗯，
1: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1: 我喝白酒行吗？
0: 是是是，嗯，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哎，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很担心啊，
0: 是，
1: 他说，
0: 嗯，
1: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0: 啊，对对对，
1: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0: 嗯，
1: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个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
0: 是
1: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
0: 是，
1: 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0: 对对，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0: 啊，
1: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0: 对，
1: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0: 嗯，
1: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0: 啊，
1: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有限，
0: 嗯嗯。
1: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0: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吗？
1: 喝点儿，哎，对对，
0: 嗯，
1: 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0: 嗯，
1: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0: 嗯嗯嗯嗯，
1: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吧。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
1: 对，
0: 对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没错，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哎，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

0: 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1: 嗯，
0: 会稍微的强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1: 嗯，
0: 他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他还不好排出去，
1: 嗯，
0: 那什么时候他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1: 嗯，
0: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1: 嗯。
0: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1: 嗯，
0: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那你要再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1: 是的，
0: 虾呀、蟹呀、鱼呀、肉啊，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1: 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啊，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碳酸是吧？
1: 是。
0: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
1: 哎，
0: 吧？
1: 对
0: 苏
1: 对，
0: 打水，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咱们就说脱脂奶啊。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
1: 对，
0: 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1: 是。
0: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都鼓励大家多喝奶，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儿。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太多了啊，一下子吸收不了。
1: 是。
0: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你这一次的量呢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螃蟹呀、

0: 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1: 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会有可能生成酮酸，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1: 对对对，
0: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就一部分生酮，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儿，
1: 是的，
0: 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啊。
1: 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而且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血液。
1: 明白了。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1: 对，
0: 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1: 对，
0: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那个也要把它去掉，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 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

0: 就是它是按照一，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一起记是吧？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你至少得记得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面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
0: 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它养塘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那是事实。
0: 而且还不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国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
0: 会成块儿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 里边的一些

0: 单宁物质。
1: 嗯，
0: 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
1: 对，
0: 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二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嘛。这个 pH 值下不到二，它一直是四点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
0: 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它把胃酸缓冲了。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它会激活胃蛋白酶。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儿，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
1: 没
0: 蛋
1: 错，
0: 白酶活性也大，是吧？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是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个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
1: 热量也
0: 对不
1: 很高
0: 对？
1: 的，
0: 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儿。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以小时计，对对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螃蟹什么。

0: 那不然，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3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哎呦，
0: 啊，这是1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然
1: 还
0: 后
1: 挺
0: 十
1: 危
0: 二
1: 险，
0: 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啊，所以说，食用这个雌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雌那0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3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是吧？我蒸了呀，我煮了呀。
1: 高温
0: 我把
1: 消
0: 那个
1: 毒
0: 微生
1: 啊，
0: 物杀掉啊，对
1: 对
0: 吧？
1: 呀，
0: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
1: 一
0: 是
1: 百
0: 你别
1: 多，
0: 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对吧？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丝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啊，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
0: 它
1: 错。
0: 可能有组胺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这个雌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
1: 不
0: 的
1: 要
0: 话，
1: 冒这个风险，对吧？没
0: 对。
1: 有这
0: 那
1: 个
0: 有
1: 必
0: 人
1: 要
0: 说，
1: 哈。
0: 那我这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 为了让它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蟹黄蟹膏非常饱满，是不是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香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也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完会忘不掉。
2: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3: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是雄，雄的话可以延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身背白肚，金爪黄毛。
2: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3: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这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可能成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天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天气啊。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得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成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这个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节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到成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2: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3: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面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放十月份买的池的，它就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0: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9: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 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

0: 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2: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2: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3: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3: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

0: 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也就是说，无醇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条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世界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

0: 争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1: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2: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3: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5: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3: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4: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5: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2: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6: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7: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驶出门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驶出门。

0: 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5: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6: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5: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7: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5: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8: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9: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5: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0: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5: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

0: 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两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0: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0: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3: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5: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

0: 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 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查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9: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3: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

0: 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0: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边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0: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鼎力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0: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

0: 士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0: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得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跳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

0: 那时候你说毛虱是毛横的虱柱，但是前头那个小絮跟后头说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眼，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

0: 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五十，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1: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的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 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员，飞行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 越生气，这时候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2: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1: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2: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呢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1: 而在剧社和大家

0: 他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2: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九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2: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4: 当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送你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搜迷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搜搜迷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上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4: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5: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 没有。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0: 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1: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2: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3: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4: 好像这支歌溜心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再穿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5: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2: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3: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

0: 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风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风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风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风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3: 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了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3: 对。
4: 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2: 考虑这么长时间。
3: 对，
2: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3: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

0: 你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0: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0: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长江
2: 长江，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他接连唱了4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0: 对对对，八条金鱼。
1: 为什么？
0: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0: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是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0: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河山只在我
3: 梦里。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 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吟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抽身，轻盈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9集。
5: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弹。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易，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对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易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易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灵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真像陈千里推测的那样，灵问被面前的这个人杀害了，那这个家伙简直是禽兽。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易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 魏达夫想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是的。”“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
4: 魏达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卢中德开始循循善诱。从前他假扮成老义时，常常这样劝导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垂头丧气的魏达夫。他从国共两方面的局势说起，提到近年来国民党特工总部破获了多少地下党机关，抓了多少人。他隶属了被捕人员的不同结局，不经意地提到了枪毙和死亡。从这里，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5: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4: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5: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4: 卢中德说，
5: 那也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4: 魏达夫接了一句，
5: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4: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说，
5: 你是不相信我，担心我吞没了你的奖金。
4: 魏达夫心中做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
5: 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4: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5: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魏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4: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5: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 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

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川军郭勋齐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战。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中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 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

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忠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

鲁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出，城北3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二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师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6颗牙齿，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他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 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思想长河。那么，老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老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朋友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老子到底是谁？他是一位深谙历史兴衰的史官，一位洞察宇宙本源的哲人，一位为人类留下永恒智慧后飘然隐去的行者。他为什么被尊为道家之祖呢？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他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他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他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端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仍为我们指引着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聆听这位智慧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新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4: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3: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5: 不必过分担心。
3: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那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4: 不是，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6: 为什么？
4: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3: 嗯。
4: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3: 踏实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7: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3: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啊。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7: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那种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
3: 嗯，
7: 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3: 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7: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3: 听过
6: 广播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 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9: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8: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9: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8: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8: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10: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8: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10: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11: 红三连，红三连，亮亮的旗帜天下传。
8: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12: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10: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8: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伞降训练与考核。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

0: 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1: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2: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0: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3: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0: 九十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4: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1: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健康体检61人次。医疗分队同步前出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开展诊疗350人次。培训分队分2批次对当地1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行装备检修保养、物资补给等。
5: 本台消息，9月29号，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大会暨授旗仪式举行。此次调整标志着大学军事学院的职能定位全面升级为覆盖卫生军事全职业周期的复合型卫勤人才培育高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
7: 这一版的国防动员法明确地指出了国防动员 是指为了应对
8: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连日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中级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频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9: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8: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
10: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8: 特约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5: 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首初心、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0: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8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8年的军民情谊，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一人的报道。
11: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2022年，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2023年应征入伍。2025年9月，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8: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8年前说起。2018年，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夏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夏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12: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8: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得知家中老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 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12: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8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8: 武警绍兴支队嵊州中队新兵严俊刚入伍时，曾因为体能不达标而灰心丧气。当他听了于国庆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逆袭故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7: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8: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13: 近年来，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0: 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据日本方面10月2号的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这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
5: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当地时间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 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
1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

0: 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 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莲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 据介绍，1935年至1936年， 罗克莲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1936年7月，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 翻山前一夜，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拖了大树的伏，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 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 7月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 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靡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 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 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 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 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

0: 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吧，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党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

0: 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

0: 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7: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3: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3: 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0: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23: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1: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3: 喂，
24: 亲爱的，
23: 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3: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2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10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
0: 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

0: 并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2: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本格贝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4: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7: 黎平贵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他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6: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三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

0: 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1: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0: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2: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3: 走通天下路，
2: 哦，难过少寨渡啊，
3: 难过少寨渡，
2: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2: 哦，只说是鬼喊路，
3: 只说是鬼喊路，
2: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2: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再讲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
0: 哦，
2: 然后住的在西边
0: 、哦，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地方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地方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间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1: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那么去用

0: 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食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7: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8: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7: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9: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

0: 泥土浇筑的谷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运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2: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沙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沙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4: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7: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10: 排队充电。

0: 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两个小时左右啊。
1: 通点呢，64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3: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2: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3: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4: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5: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沈海高速云旦停车区两边各有4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6个车位，云旦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2: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7: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2: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排队情况，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5: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2: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8: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10: 为保障顺畅出行，车主可尽量避开充电高峰时段，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提前或错后补能，或者选择前往其他服务区，也可以下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5: 人间烟火丰盈，
20: 万家共赴美好。
1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1: 和你在一起。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0: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程。
0: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1: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3: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0: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3: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0: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3: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0: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3: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0: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3: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0: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3: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0: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3: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尊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 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

0: 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1: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1: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是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1: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球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0: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1: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 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

0: 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钉在了中国。
1: 百干之前，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朝鲜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2: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3: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
0: 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
3: 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1: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0: 我要先解释，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 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是。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带动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从13岁帮家里收粉条，到如今带动4000余户农户增收，年产值向1亿元迈进的红薯妹妹，安岳县周里镇返乡创业者黄小燕用10余年时间给出了答案。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黄小燕如何在川中丘陵土地里刨出一条从育种、种植、初级加工到精深加工的红薯全产业链。
2: 一棵红薯能做成多大的文章？
3: 我们两个的目标就在一个亿。
2: 创业过程会经历多少艰难？
3: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我们骗国家钱呢？
2: 带动相亲，他又许下了怎样的承诺？
3: 先做给他们看，再带他们干，最后帮他们一起做。
2: 一份从泥巴里刨出的全产业链答卷，正写在红薯妹妹黄小燕手中这棵红薯之上。不久前，我们来到位于安岳县周里镇的薯科班食品公司，正好碰见公司负责人黄小燕和团队在直播间里直播带货。
4: 它必备的主食品，吃起来非常的软和口感，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放心心的吃。
2: 今年，黄小燕在深耕红薯种植的基础上，依托新公司拓展精深加工新业态，让即食、减脂等新概念薯类食品在电商平台上爆火，近一个月来日均销售8000单左右，甚至一度卖断货。而他与红薯的缘分则要从年少时说起。早在17岁那年，他便随父亲前往广元，从事红薯淀粉和粉条的加工销售生意。
5: 在广元的这个生意经营的如何？
3: 对我们以前来说还是比较满足了嘛，所以还是能挣几万块钱。
5: 哦，那相当不相当不错。
2: 那时他以为这辈子就此告别了农村和土地，但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2012年前后，黄小燕一家将收购到的红薯淀粉卖到拉萨，但客户却打来电话质疑货品掺假。
3: 当时我们也不懂噻，有啥子木薯淀粉呀，有啥子淀粉就跟我们合同里面。当时我们拿到拉萨去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们不讲诚信。
2: 这次因供货端造成的掺假事件，让黄小燕一家赔付了7万多元。
5: 所以回去之后又做了一个决定，
3: 回家种红薯，从种红薯、加工淀粉、出粉料，就是一个产业链。
5: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后来进行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原点。
3: 如果当时没得他这批货，我也不可能说回来种红薯、加工淀粉，而且有现在的产业。
2: 2013年，黄小燕成立尤特薯品公司，在周里镇租下220亩地，建起种植基地，但质疑声却扑面而来。
3: 人家说的，这是不是为了骗国家钱呢？种红薯，我们几辈人都没。